0: 放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每年四五月份，当夏天悄悄走进云南，有一种花会如约而至，开得热烈灿烂，不顾一切。它不与百花争艳，只在盛夏绽放，一束红火燃遍枝头。它就是凤凰花，也是很多云南人心中夏天最浓烈的仪式感。凤凰花学名凤凰木，花开时满树通红，像火焰燃烧在枝头，又像凤凰展翅，绚烂夺目。在云南，它不只是一种花，更是一道风景，一段记忆，一种属于夏日的浪漫。从西双版纳到普洱，从红河到元谋，从城市街道到校园河畔，只要气温一升高，凤凰花就会次第开放，把天空都染成暖红色。很多人不知道，凤凰花还有一个温柔的别称，毕业花，因为它盛开的时节正好遇上毕业季，青春散场，蝉鸣声声，火红的花瓣落在肩头，成为无数人关于离别、关于成长、关于夏天最深刻的画面。
1: 有

0: 在云南，不少校园里凤凰花一开，就意味着一段时光落幕，另一段旅程开始。花开花落，像极了青春里热烈又短暂的相遇。在云南，凤凰花的美是带着烟火气的，街道两旁高大的凤凰木撑开伞状的树冠，花朵一簇簇一串串，红得耀眼。比如离昆明最近的义门绿之镇，5000多棵凤凰木盛开，凤凰大道、沿江公路形成火焰花廊，与老厂房、专家楼、矿机相印，工业风拉满。它也是滇南重镇开远市的市树，凤凰生态公园、幸福大草坪、电厂片区、道路两旁成排盛开，满城红透。每年5月到6月，傍晚日落时光影最美，阳光穿过树枝，花瓣落在地上，铺成一条红色花径，走在下面仿佛走进一场场温柔的梦境。风一吹，花瓣轻轻飘落，当地人说那是凤凰落雨，吉祥又浪漫。除了好看，凤凰花也藏着云南的气候密码，它喜热喜光，越是气温高光照足开得越旺，所以在滇南滇中河谷地带，凤凰花尤其繁盛。西双版纳的澜沧江边，元谋的金沙江畔，红河的村寨路旁，1到5月，凤凰花成片开放，与蓝天、白云、青山、江水相映，构成一幅浓烈又治愈的夏日画卷。
1: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
0: 对云南人来说，凤凰花开就是夏天真正来了，不用刻意寻找景点，不经意间拐过一个路口，抬头就能遇见一树红火，不用门票，不用拥挤，只要站在树下，就能感受到自然最慷慨的浪漫。如果你在5月、6月来到云南，一定要去赴一场凤凰花之约，看一束火焰绽放，听一阵花瓣飘落，感受属于云南独有的热烈又明媚的夏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成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呢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也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带给他吧。520给所爱的人出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咱们也不可或缺。九七月商城已经帮你精心挑选好了。今天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蔻驰，这次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只一只，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将近30多款的选择，这里简单给你推荐一下。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呢，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花色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装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啊，还有像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有问题。给爱人、给媳妇买，或者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今天呢，除了蔻驰的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肌底液，俗称的小黑瓶精华液，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精华，主打肌底修护，不止于表面保湿，而是深入肌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一滴管精华蕴含3000万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修护力，强化皮肤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程度。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都可以用来改善肌肤状况。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也就是2瓶，每瓶100毫升，还附送精华礼袋。九七月商城活动价只需要599元，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只需要539.1元，有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呢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带给他吧。520给所爱的人出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咱们也不可或缺。九七月商城已经帮你精心挑选好了。今天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蔻驰，这次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只一只，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将近30多款的选择，这里简单给你推荐一下。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呢，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花色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装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啊，还有像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有问题。给爱人、给媳妇买，或者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今天呢，除了蔻驰的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肌底液，俗称的小黑瓶精华液，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精华，主打肌底修护，不止于表面保湿，而是深入肌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一滴管精华蕴含3000万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修护力，强化皮肤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程度。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都可以用来改善肌肤状况。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也就是2瓶，每瓶100毫升，还附送精华礼袋。九七月商城活动价只需要599元，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只需要539.1元，有虽远码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王菲为 CCTV 黄金档电视剧主角献唱主题曲，融合了流行唱法与秦腔元素，通过空灵的声线、关中方言韵白及戏腔处理，诠释了电视剧主角中秦腔名伶忆秦娥的戏梦人生与时代沉浮，展现了黄土高原的乡土质感与人文精神。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绸。

0: 真正的热爱是历经沧桑依旧不改旗帜。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烫金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7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97医院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呢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带给他吧。520给所爱的人出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咱们也不可或缺。九七月商城已经帮你精心挑选好了。今天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蔻驰，这次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

只一支，每一支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将近30多款的选择，这里简单给你推荐一下。年长一些的女生朋友呢，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花色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装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啊，还有像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有问题。给爱人、给媳妇买，或者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今天呢，除了蔻驰的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肌底液，俗称的小黑瓶精华液，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精华，主打肌底修护，不止于表面保湿，而是深入肌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一滴管精华蕴含3000万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修护力，强化皮肤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程度。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都可以用来改善肌肤状况。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也就是2瓶，每瓶100毫升，还附送精华礼袋。9月商城活动价只需要599元，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只需要539.1元，有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了。9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非常非常的珍贵稀缺呀，尤其是赛加羚羊角更稀缺，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快速打通干眼通道。那么因为它稀缺，所以说药的生产量就越来越少，而且蒙药制眼奇方呢，它是25味名贵药材的大组方，这里边每一味药材都是发挥它各自的一个效果和功效，所以说目前来讲这个方子它无论从这个组方来讲还是从配伍来讲，对于治疗眼病来讲它是效果非常好的。等以后有机会啊，我非常想让大家呢咱们一块用上仙灵顶上珠，这样呢增加这个打通干眼通道的一个药效。其实打通干眼通道的话，相应的我们脑部的一些其他的通道也能够辅助性的打通，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眼睛啊，包括耳络呀，包括整个脑络呀，其实都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的。这样的话呢，咱们这病不就是能好的更利索吗？
1: 那可不是咋的，就是遇到好药确实是不容易，我一定要把这个病呢治利索了。
0: 嗯，
1: 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是不是可以？
0: 行，可以。最近呢，我给大家呀也在争取药，您就放心。另外，心中一定要有信心。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2: 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一场聚焦个人的健康盛宴，一个加速康复各类老慢病的绝佳机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
1: 人口健康始终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医药创新是解决人口健康重大需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2: 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强国的国家顶层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国家重大科技部署中加强重点突破，既民可信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集中科研资源，整合各类优质创新资源，积极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1: 行动第一阶段，既民可信另一拳头产品皇氏药酒倾力巨献，同时实行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皇氏膏方一个周期将直接减免1000元用药款，同时可再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氏药酒两箱。
2: 特别提示，由于皇氏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提前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3: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集团助力健康中国行动正式盛大开启。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皇氏养生院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这次为了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给我们老百姓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受益范围这么广，真的是头一次哈。因为以前啊，我们还是以北上广还有一些大城市为主，但是这一次基本上是有供应地区的城市都覆盖了，这绝对不是。

0: 小的费用支出。
1: 对，其实我们拿出来多少钱来做这件事情啊，单纯的从这个资金方面来讲，难度倒不是很大。
0: 嗯，
1: 因为这些钱呢，对于居民可信来说呢，还是难不住我们的。
0: 嗯，
1: 虽然说这次活动呢，比以往的活动啊，我们投入了加大了很多，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承受得起的。难度在于呢，我们产品的研发这个费用是大家看不到的。
0: 嗯，
1: 而且是非常巨大的。再一个就是这么多的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我们前期的药材的囤积呀、炮制任务重啊、产品检验工序多呀，这些工作是非常难的。
0: 嗯，
1: 那我希望呢，给到大家的不单纯的是援助，让大家能用得起的同时呢，我们更要呢能够实实在在的解决老百姓疾病方面的问题、病痛的难题。让健康中国呢成为一种现实而不是口号，扎扎实实的给老百姓带去好药呢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一直呢追寻的目标。我们懂得老百姓最想要什么，大家的需求在哪，能给大家解决实际的疾病的问题，说的再好没有用，需要老百姓见到实实在在的疗效，那才是真的好。因为居民可信的是上百亿的药企，它非常注重信誉的。我们每一瓶的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代表的也是居民可信的品牌形象。那我们把品牌形象当作是企业的生命，事实上呢也是这个道理。老百姓的口碑呢也是我们能够长久发展的根基。那么三天的预报名当中啊，昨天、前天、大前天报名人数屡创新高。报名人数呢一天多于一天，很多地区已经出现了紧张控制的局面，很多地区出现了反复订购的情况，自己订了两份，然后呢换个名字打电话还要继续订。
0: 是是，
1: 这种情况我们提示大家最好别发生了啊，因为你打进来电话这边呢审核也不能给你通过的。
0: 嗯，
1: 那因为你两次都肯定是留一个地址吧。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千万别这么干啊，因为呢每个人限购两份，这个已经是最大的福利了。
0: 是，
1: 因为你订购两份呢，在给大家减免2000元的药费的基础上呢，还能够额外免费得到24瓶的药酒，黄石药酒，这个是平时大家呢光这个药酒就将近19500块钱，9500多块钱。
0: 嗯，
1: 啊，一个人用的话呢足够了，没必要再多申请。因为我们一斤酒呢需要将近8斤8两的中药的原材料，那一斤药酒的炮制呢需要8斤8两的中药原材料才能炮制出来。
0: 嗯嗯，
1: 大家自己在家泡的就那几两的中药啊，中药材是要经过呢浓缩提纯以后呢有效成分入药呢炮制成药酒了，再通过呢过滤和电析把有害成分呢排出来，然后呢有益的成分、治病的成分呢给它极大的保留下来了，这是最主要的。
0: 嗯，
1: 中药材的炮制我们遵循古法，制酒方面我们融入了大量的科技，这也是为什么国内很多的跟我们有合作的医院呐、院长啊、主任呐、在用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
0: 嗯，
1: 这次活动呢，很多医院的院领导呢也是自己在盯，也在给我们做宣传，因为我们长期合作呢已经是彼此非常的信任了。包括很多老患者呢有喝酒的习惯，平时呢每顿喝点白酒，现在基本上呢都改成喝药酒了。
0: 嗯，
1: 这也是我们大家生活方式的一种改变。咱们长寿的同时呢要有质量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千万不要让自己呢活了一辈子最后弄个半身不遂，拖累儿女，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想看到的。
0: 对，
1: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治病的同时呀更要给大家防病，把身体呢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0: 对，每天我们对于健康有一点小小的收获，那加起来就是一个大的收获，大的飞跃。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也是居民可信独有的治疗预防组合。黄石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阳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石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的吸收，两者联合去除顽疾，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 400-1000

0: 六七七三五七七，四零零六七七三五七七。
1: 对，这次助力健康中国，我们给到大家的优惠政策非常之大。申请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呢，就会额外获得4776元的黄氏药酒两箱，药酒的费用呢，全部由我们来补贴，而且我们还会额外的补贴给大家呢1000元的药费，这个机会非常的少。能够申请到的是特别幸运的，特别是咱们老慢病的患者、新患者，这次也是最好的机会。就是原来没有用过黄氏膏方的，那么赶着这次机会呀，你花一份钱把记名可现的两大呢拳头产品，一个是黄氏膏方，一个黄氏药酒，你都得到了。
0: 嗯，
1: 那么这次援助一结束了以后呢，很长时间不会有活动了，包括呢这样大型的援助了。这次我们通过呢膏方呢滋养五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让我们的肺肝肾心脾达到一个良好的运行的状态。哎，让这个80岁的老先生啊，你那个五脏六腑呢是一个70岁乃至于60岁的状态。
0: 嗯，
1: 啊，你像很多呢得肾病的患者，尿蛋白呢里面有加号啊，2个加号3个加号的，潜血有阳性的啊，包括呢肌酐高的，那么大家呢单纯的治肾是非常慢的。这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的一个问题，叫一脏有病就得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啊，原来我们是一个脏腑上有了病了，心脏有了病就专治心脏的药吃了一大堆，肠胃不好了专治肠胃的药呢又吃一大把，血压高了你就净吃治血压的，血糖高了你就净吃降血糖的。那，这就是什么叫见病治病乃一家之大忌，就哪里有了病了就吃治哪的药。
0: 嗯，
1: 结果永远是他绕着圈的得病，那么你就绕着圈的吃药啊，治病治得很忙活，结果呢一把一把的吃药，结果这些病啊一个也没治好了。反过来呢，你像黄氏膏方这种整体施治的方法，叫一脏有病就得三脏同治，或者说有些大病得五脏同养。
0: 嗯，
1: 什么道理呢？说你这一个脏腑得了病，我最少要治3个脏腑。哪3个脏腑呢？一个是要治疗你自己叫本脏啊，还有治疗你的妈妈叫母脏，还有治疗你的儿子叫子脏。子母脏加本脏，这叫三脏同治。那么这种治法呢，你民间哪有这种治疗的方法？你就拿一个肾病来讲的话呢，原来肾不好一个劲儿的治肾，能治好吗？治了这么多年，你肾病的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肌酐高的，潜血有问题的，你治好了吗？反反复复你越治越重。
0: 对
1: 啊，有的人甚至于呢出现肾功能不全了，肾衰竭了，尿毒症了。但是我们研究了寓意文化以后，特别是黄氏膏方这种药方呢解禁了以后啊，我们通过它来治肾病的时候呢，除了治肾还要治谁呀、啊、还要治脾。
0: 嗯，
1: 啊，为什么要治脾呢？因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先天生后天，但是后天需要养先天。
0: 嗯，
1: 啊，脾胃功能不好了，肾的功能是永远好不了的，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还要养肝啊，因为肝为肾之子啊，你看你肾上有毛病了，你还要呢调你的儿子肝。
0: 嗯，
1: 你肝的功能好不了，你肾的功能肯定好不了，因为它如果说肝有了问题，肝经出了问题以后呢，经常会出现什么叫子盗母气。
0: 嗯，
1: 啊，这就像一个家庭，你要是说生了病以后的话呢，你是不是上面要安抚住老人，老人那儿不能出问题，下面呢孩子那儿不能有毛病了。
0: 对，
1: 本身你就生了病了，结果呢你自己这点病还倒得不清楚，你还治不好呢，结果呢今天呢老人病了，你还得弄他上医院。
0: 嗯，
1: 明天孩子那儿学校有问题了，你还得去学校呢管孩子，那你行了，那你这点病别治了，你永远治不好。
0: 对
1: 啊，你妈妈那儿好不了，你儿子那儿好不了，那你这儿能好得了吗？
0: 嗯，
1: 好不了啊。
0: 嗯，
1: 哎，所以说呀，我们用黄氏膏方给大家治病的说，一脏有病为什么要三脏同治呢？因为这三脏主要就是治你自己之外呢，还要治你妈妈，还要治你儿子。那就拿一个肾病来讲的话呢，我们除了治肾之外呢，还要健脾，还有疏肝，重要的有的时候呢还要宣肺，因为肺为肾之母啊。你看这么治疗下来以后呢，很多肾病的患者是不是他这个病就好治了？
0: 对
1: 啊，严重的肾病的，肾小球肾炎的，肾盂肾炎的，肾病综合征的，包括有些肾功能不全、肾衰竭、尿毒症的患者， 那么吃了很多药，有的开始做透析了，他这个身体呢是一年不如一年。

0: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治疗下来了以后呢，他这个病啊一点点的都好了，
1: 嗯，
0: 那治疗起来呢效果非常的理想。
1: 你像杨老，我们很多患者用了10年15年的黄氏膏方，喝了10年15年的黄氏药酒，这个期间身体没有什么不好的变化，一直都处于非常健康的这种状态，其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对，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呢不得病，想要不得病，养生保健就必不可少了。
1: 嗯，
0: 就像汽车一样，一定要定期做保养，你这个汽车才能够开得长久嘛。
1: 嗯，
0: 我们说一个老百姓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呢这很多人不当回事儿，什么呢，就是高血脂。
1: 嗯，
0: 那你看一提到这个高血脂，胆固醇高啊，甘油三酯高啊，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中老年人都有这个毛病。啊，很多人呢30-40岁挺个啤酒肚将军肚，一检查呢血脂高脂肪肝，然后呢医生告诉你说回家节食啊，注意饮食，然后配合运动，
1: 嗯
0: 啊，然后给你开点降血脂的药啊，其实呀90%的人坚持2天就坚持不住了。
1: 嗯
0: 啊，最后给你开点这个阿托伐他汀钙片呀，瑞舒伐他汀啊，菲诺贝特呀这类药物，那么对于甘油三酯大于呢5.7以上的，就要选用的贝塔类的降血脂的药了。
1: 嗯
0: 啊，使用这种降血脂的药呢，同时你发现呢还要定期的查肝功，为什么，这些药对肝的损伤非常大。
1: 哦
0: 啊，但是呢很多人根本不会在意血脂高这个病，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病不疼不痒，不耽误吃不耽误喝，很多人呢不认为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病症。
1: 对对对，真是这样。包括很多我同事哈，我们体检的时候，他那个血脂都高出很多，但是好多人真的不太在意啊。
0: 对。
1: 啊、
0: 嗯。你不在意，后果就非常的严重，因为这个高血脂，你看上去不疼不痒的，但是它慢慢的侵害你的身体，别人那个血液当中啊是清澈的，就跟那血管里面流的是，人家健康人那个血管里面流的就跟水一样，那么你的那个高血脂的患者里面那个血管里面流的那个血液就跟浆糊一样，
1: 嗯，
0: 全是油乎乎的东西。
1: 嗯，
0: 你想一想，时间长了糊在那个血管壁上，它是不是就血管硬化了，它最后就导致心梗了，脑梗了，脑出血了，肾衰竭，尿毒症了。
1: 对。
0: 嗯，你反过来我们想，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说现在我们国家这些疾病的发病率这么高，好好的一个人说躺下就躺下起不来了。
1: 嗯，
0: 就是你长期不在意啊，有很多人就是因为早期就是一个高血脂嘛。
1: 嗯
0: 啊，结果呢大鱼大肉啊，不注重锻炼呐、啊、查出来这个高血脂以后的话呢，这个不好好的治疗啊，结果就出现这种东西呢啊，这个你身体上了岁数以后呢代谢的慢了啊，有这种大量的吃进来这些油腻东西又代谢不出体外的话呢，全堆在血液当中了，时间长了以后血脂高你也就不稀奇了。
1: 对，
0: 那这次我们给到大家的黄氏药酒呢，能够加速气血循环，加强身体代谢，我们身体代谢强了，血脂在我们身体当中就不会聚集了，已经都给它代谢掉了，这样呢我们的肝里面就不会堆积脂肪，你也不会发生脂肪肝，或者说有脂肪肝的人慢慢也能给它逆转过来了。
1: 嗯，
0: 而一旦呢通过黄氏药酒呢把血液当中这种垃圾呢慢慢的代谢出体外了，你血管的内壁呢变得光滑有弹性了，不会出现斑块，不会出现堵塞了，你是不是也就避免了你得脑血栓啊、脑梗啊、心梗这些病症了。
1: 对，
0: 同时黄氏药酒呢还能够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黄氏膏方的吸收。
1: 对，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的一膏方一药酒的结合，可以使很多疾病的康复周期缩短几倍。
0: 对，你像风寒湿痹呀、啊、
1: 嗯，
0: 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呢 啊关节这个酸麻胀痛啊，变形僵硬啊，包括筋骨疼痛啊，啊滑膜炎呢、啊，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啊、脱出啊、膨出啊、腰椎管狭窄呀、啊、骨质增生啊、骨质疏松啊，包括呢肾虚了以后呢腰酸怕冷啊、尿频尿急啊、功能减退呀、啊、前列腺肥大呀、啊、女性的月经紊乱、身材变形啊，
1: 嗯，
0: 包括脾胃虚寒以后食欲不振呐、啊、腹胀反酸呐、啊、便秘腹泻呀、啊、慢性胃炎呐、啊、肠炎呐、啊。你再包括呢女同志的更年期综合征啊，妇科反复发作的一些病症啊，
1: 嗯，
0: 什么气短干咳呀，头晕耳鸣啊。

0: 视力模糊、失眠多梦啊，什么精神倦怠、健忘、乏力呀、记忆力减退、虚汗多喘呐、什么心慌、胸闷、烦躁、易怒、白发、脱发呀、什么色斑、暗疮、早衰呀，
1: 嗯，
0: 啊。也包括对于三高症、心脑血管疾病、心绞痛、冠心病、心肌缺血、早搏、房颤的，什么脑血栓、脑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脑白质病变的，中风了以后呢，口歪舌偏呐、神志不清啊、老年痴呆呀，多种病症有非常确切的疗效。
1: 对，大家有以上老慢病的这样的朋友哈，抓紧时间报名。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一天。在助力健康中国期间，济民可信实行特大回馈政策，我们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一个周期就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12瓶，同时呢可以减免1000元的药费，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啊。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大家抓紧时间报名，特别是我们脑血栓、脑中风的患者，还有想预防脑血栓和脑中风这样的朋友。
0: 对，你看呢，往往血管里面一个小小的堵塞，就能够导致你人瘫痪了，就能够造成中风了。人的血管呢，有数万公里那么长，接起来呢，可以绕地球好几圈了。所以说血液在血管里面流动呢，需要很强劲的气血的推动，带着养分来，带着代谢产物去，皇室药酒就能够很好的加强我们气血运行的动力。其实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五脏的功能下降，代谢减慢以后啊，我们身体一直呢处于一种的血栓的前状态，如果大家不保养好了，年纪大了以后呢，血管是很容易出问题的。那血管老化了以后呢，就像年久失修的河坝一样，表面看着挺结实，其实里面已经是破乱不堪了。三层血管结构不是坑就是包，这个时候呢，大家的血脂长期在血液里面堆积，打个比方啊，就像河道再加上河水里面呢全是淤泥和泥沙，那么肯定要淤积嘛，就会导致呢血管狭窄，出现这个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呀、冠状动脉硬化、得冠心病啊、心梗啊等等这些问题。就会脑的供血上不去了，就会出现一过性的头晕、眼黑、浑身乏力、胸闷、气短、莫名其妙的腿疼等等这些症状。而一旦它慢慢血小的血栓变成大的血块了，把这个血管给堵死了，如果堵在心脏的血管上，心梗说要人命，马上就要了人命了。如果说发生在脑血管上，就是脑梗，就半身不遂，从头到脚一分为二，一半身子不是自己的，不听你命令，你想走迈不开步，你想穿衣服伸不起来胳膊，你想拿筷子手指头不分家，想坐直了他往一边歪，吃饭的顺着椅子往下出溜，出门靠人扶，吃饭靠人喂，穿衣服靠人帮，什么离开别人你都活不了。有的甚至在很短时间之内呢，可能就夺取你的生命了。
1: 对，
0: 那我们通过这次给大家呢强五脏、强气血，再增强代谢功能，大家呢就会远离这种血栓的前状态。大家保护好自己的血管，保护好自己的血液，这样呢我们就能够远离心脑血管疾病，我们的血脂不高，血液没有垃圾堆积，自然就不会呢出现的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对，我们还是要倡导预防大于治疗，这样起到的效果是事半功倍的。养老其实是特别怕大家得病，每位患者身体出现大病重病，养老都是非常的着急，也真的是替大家惋惜呀。
0: 很多疾病我们是没必要让它发生的，是完全可以阻止它的发生的。因为大病重病治起来呢，还是需要很多时间的，我们把治疗的干预点提前，这是非常重要的，是这次助力健康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这次呢，预报名的前三天呢，大家88.7%的朋友都定那两个周期的，我希望大家呢每人定一个周期就行了，这样呢就会多一些人呢有机会来申请。很多人是前三天一直在报名没有报上的，今天正式开始了，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申请到了。那我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我

0: 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中。
1: 对，
0: 咱们奔着100走。昨天呢，93岁的一位老姐姐自己订了2份，她跟我讲，
1: 啊，
0: 说已经跟我走了5年了，
1: 哦，
0: 希望呢能够再跟着我呢走10年。
1: 嗯 嗯。
0: 我说老姐姐，这个愿望你一定能实现的。
1: 嗯。
0: 啊，她说每天都听我的节目，一天不听的好像少了些什么。老伴儿已经不在了，
1: 嗯，
0: 听我的节目每天呢就像解他的心宽一样。
1: 嗯，
0: 哎，他一听我的节目啊，心里有什么事儿也能够放得下了。
1: 嗯，
0: 有什么惆怅的事情，一听节目呢觉得就能这个放在
1: 对
0: 啊一边了。
1: 啊，
0: 我不知道这位赵桂兰大姐，你现在今天的听收音机没有，
1: 嗯，
0: 你自己要好好的保重身体。不用着急说见着人就帮我们介绍啊，介绍黄氏膏方。啊，用不着，你这93岁的老人家呢，这个老寿星出去以后呢，你这个状态就是最好的一个
1: 广告，
0: 我们
1: 活广告，
0: 哎，最好的一个活广告了。
1: 对，
0: 有机会我会去看你。啊，现在太忙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们的百岁老人呢也有很多，所以说呢，再陪着我们10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嗯，
0: 啊，因此呀，赵桂兰这老姐姐呀，你自己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哎，咱这么大年纪了，什么也不想，就把心放宽了，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该乐乐。人呢，就得痛痛快快的活着，别较劲，也别跟自己较劲，也别跟别人较劲，别跟社会较劲。
1: 嗯，
0: 这多好啊！乐乐呵呵的一辈子，什么事儿都是一样，就是难得糊涂，稀里糊涂，高高兴兴就好，别较真儿，越较真儿越害自己。
1: 嗯。
0: 咱们儿女孝顺，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就是完全幸福的一个小家庭了。
1: 嗯，
0: 那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我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咱们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
1: 好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活过99，咱奔着100走啊。我们黄氏养生院的这个百岁老人也是越来越多了，将来希望能够变成百岁老人大家庭。那我们这次济民可信助力健康中国，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大的实惠，得到最好的治病效果。我们申请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就可以额外得到4776元的黄氏药酒12瓶，同时呢还能够额外再免费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一直在线上等待的朋友。全国唯一预定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杨老为大家答疑解惑。
0: 好的。
1: 嗯。
2: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改革开放40年的翻天覆地、沧海桑田？还是民族复兴路上的潮涌东方，风起云天？你还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国际赛场上无处不在的国歌激扬，还是身边随处可见的全民健身乐章？你即将看见什么样的中国？是一个更加强健的民族在拥抱更加美好的生活，是13亿多中国人个个成为健康生活代言者，从此刻向未来，健康中国我行动，
3: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济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具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黄氏膏方与黄氏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4: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

0: 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记名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1: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记名可信医药集团回馈活动正式启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一个周期皇室膏方可以直接减免1000块钱药费，同时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2箱，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家庭负担更少。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杨老师。哎呦，
2: 您好，
3: 太好了，杨老师，我很想跟您通通话呀，每天听您的广播。哎呦，一听到您的广播，我浑身特别热血沸腾的，就那种，特别想听您的声音。我跟您讲，我用皇室膏方的这药是从去年的12月中旬用的，我老妈是从去年的10月中旬，她比我早一个月。就是我原先啊，这个毛病就是两肋啊胀不乎乎，就吃不了多少饭啊，就吃一点好像就饱了，就这种感觉。然后呢，我这个脚后跟啊，总起那个皮儿，就像鱼鳞皮一样，我穿袜子穿上行，再一脱坏了，这单丝袜每一次都得刮破了，就这样子。现在呢，我吃完这半年以后，我感觉啊，就是没有这现象了，而且呢，就是这两肋啊也不这么太胀了。还有呢，就是哎对，还有呢，我跟您说一个啊特别特别的情况，就是我体检以后啊，我是前年体检的，他说我有轻度的脂肪肝。后来我今年去年没体检，因为家里有一些事儿没顾上，完了今年再去体检吧。后来我特意问问大夫，我说您看我还有没有脂肪肝，他说的没有了。他仔细看了半天，他说没有了。完了之后我就感觉特别好。还有一个情况我跟您讲，就是我怎么今年突然间我都例假都没有了哈，完了今年又回来一次，我不知道。
2: 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58周岁，58周岁。对，昨天是我的生日。我想问问你，我这情况正常吗？
2: 正常。
3: 就来了这么正常。
2: 来了一次，然后又没了，是吧？
3: 对对对。
2: 啊，
3: 这是3月底的事儿。
2: 气血充盈的一种表现，身体脏腑功能出现年轻态了。
3: 是吗？
2: 哎。
3: 哦，可是完了那以后呢，也就没来。那是3月底到4月，就清明小长假以前吧，有这么个3-4天，就是那样。完了就完，也不像以前那么多的量，就是我年轻时量挺多的，是这样子。我就跟您说，
2: 好事儿，好事儿。
3: 好事儿是吗？
2: 好事儿。要是说55岁左右啊，可能你就是继续来了以后还能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呢，这个岁数了，来了它也就一闪而过。啊，表明的身体呢处于年轻状态了，但是呢，持续呢，因为呢这个天亏呀，包括冲任二脉的话呢，没有持续发力的那种力量了，因此呢，就只能是一闪而过，哎，昙花一现了，
3: 行，
2: 这是身体年轻态的一种表现，非常的好，
3: 表现，行，杨老师，我想问您，我就一听您有这个皇室药酒了。哎呦，我就特别想，我跟我老妈想说，我妈也是，
2: 赶紧申请啊！
3: 我已经跟那个老师报名了，我老妈跟您说，您等一下，杨老师。
2: 好好好。
4: 喂喂，
2: 老人
4: 您
2: 好，老人家。
4: 喂，
2: 哎，
4: 你好，
2: 你好
4: 呀！我不怕挡你，怪忙的，我简单跟您说说，我用完您的黄石膏，好的地方太多了。
2: 嗯。
4: 我想不到地方好，饭量也增加了，也不胀了。另外，我就最现在我说最重要的吧，就是我这个30多年了吧，从没退休就这腰腿有，但是那时候不影响生活，不影响那个一切，歇会就好。但是这打退休以后，一年不如一年，所以我那个这腰啊，就是又软又酸又疼，单身也疼，是干活自理，洗个菜、刷个碗、洗个脸、洗个头都困难，得歇好几歇，漱口的。所以我就跟你说嘛呢。 我用完你的药呢，

0: 建好。现在我出来走道不用走，我走两步可以歇两步，再有哪我扶着哪可以站会儿，在家里也可以活动啊。但是没有耐力吧，就说没有待时间长了都不行。
1: 能站能走，但是站的时间长了以后，这腰感觉吃不上劲儿，是不是？
0: 哎，对，它软酸疼。
1: 嗯。
0: 另外，我这个手指头啊，那个好几个变形的，这不嘛，也比以前疼了。我都汇报给您这些情况。
1: 腰酸腿软，老人家呢，肝肾还是亏得比较厉害，叫肝肾不足，筋骨为软嘛。
0: 我这个，我跟你说，就是我这个左侧啊，
1: 嗯，
0: 那手掐腰的地方，就是肾的那块吧，
1: 对，
0: 就是有时候就疼。还有一个腰阴天呢，就腰就反应的就厉害。
1: 感觉后腰眼这个地方呢，是不是有点发凉啊？
0: 哎，就是我跟你说，就是那个系裤腰带的两侧。那不量测那个地方跟那个量测的下一步尾骨上头的量测，
1: 嗯，
0: 跟尾骨上头就这一片吧，就这一块啊。
1: 肾腧跟命门穴这些地方出现有点呢酸个鸡的难受啊，不舒服啊，有这种病。
0: 哎，对。
1: 那您老人家呢用黄石药酒是非常适合的，因为黄石药酒健脾温肾，疏通经络。
0: 太好了。
1: 用黄石药酒的话呢，它健脾温肾，补命门之火。命门之火越足呢，后腰眼的地方越热乎了，它慢慢这个酸呐、胀啊、不舒服，老是容易发累啊，这种情况就改善了。
0: 哎，对对对，你说是对了。
1: 对，哎，
0: 我都没想起说，你都替我说了。那个感觉着，那我这个膝盖也是，它呀，膝盖也是，它也是跟腰一样的类型，酸软。要站站着吧，这个
1: 这叫腰膝酸软，肝肾不足就容易腰膝酸软。因此啊，
0: 哎，
1: 这个药酒。
0: 落锅了。
1: 对，因此
0: 咬着锣鼓。
1: 对，因此黄石药酒能拿着以后的话呢，你早晚呢有5毫升左右，把它兑在黄石膏方里面去。
0: 哦，就是兑着药一块喝。
1: 兑着黄石膏方一起喝，拿温开水调开了。
0: 哦，哎呀，谢谢杨老师，你是我一句话难表达了都，我心里
1: 不用客气了，人家
0: 表达我都不会说了，我表达
1: 你保重身体，你把病治好了，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0: 哎呀。我以后我得怎么感谢你呢？哎呀，我现在你看我这站着我就觉得好多了
1: 啊，非常好。
0: 我得给你鞠个躬吧，得。
1: 不用客气，老人家，赶紧申请，别耽误了就行了。
0: 好，太谢谢你了。
1: 好，
0: 哎，
1: 祝你们健康吧。
0: 好，谢谢你了，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进行申请，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我今年73周岁。
1: 哎，
3: 我的病是重症肌无力。
1: 嗯，
3: 左腿膝盖滑膜炎骨质增生。
1: 嗯，
3: 右腿踝骨扭伤过，现在啊穿袜子都觉得骨的红。
1: 嗯，
3: 总是。
1: 嗯，
3: 另外呢，我这个手指头啊，手指头的根儿，中指跟无名指两个都是手掌子那哈，好像是，那叫嘛劳宫穴叫嘛那哈，哎，那哈骨头疼，还有俩手那俩手指头的一面俩手指头都疼。
1: 嗯，就是掌指关节这个地方疼是吧？
3: 哎，对。还有就是滑膜炎骨质增生，另外还有那个颈椎不好。
1: 嗯，
3: 我听说有那个药酒的活动，我听见我心眼特别激动，我喝这个黄石这个
1: 膏方，
3: 膏方啊，
1: 嗯，
3: 哎，我特别敏感，小子，
1: 嗯，
3: 我今天挺高兴了，因为嘛呢，我才喝了一个多月，
1: 刚喝了黄石膏方，喝了一个多月，又听到黄石药酒了，是吧？
3: 哎，对，还不过那个，
1: 哦，
3: 这膏方我喝了一个多月，这个效果啊。
1: 嗯，
3: 有嘛效果？我跟你说，
1: 哎，
3: 我这个重症肌无力不吃那个修鼻丝的名片嘛？
1: 对，
3: 吃那个对肠胃啊危害大，消化道有血，
1: 嗯，
3: 都说出血大便呢都成了沥青色的了。
1: 哎呦，
3: 回来到了大医院了啊，有输液，有输蛋白。

0: 哎弄弄弄，
1: 哎，
0: 我这说听到咱的广播了
1: 啊，
0: 嗯，我都买的
1: 啊，
0: 我跟你说惊喜在哪了呢？
1: 嗯，
0: 我喝咱这个黄石膏方嘛，
1: 嗯，
0: 喝了顶到第十天，我的这个大便嘛，
1: 嗯，
0: 比原来的色浅了
1: 啊，
0: 现在啊，都反正不说黄色吧，反正现在喝了一个多月了。
1: 嗯，
0: 哎，够好了，一天都见一次，
1: 非常，嗯，
0: 所以明天呢，
1: 嗯，
0: 我吃到两天一天，
1: 对，
0: 我吃了咱这个，这不是一个不到一个月，
1: 吃黄石膏方吃一个月，哎，
0: 一个多月了，现在呀，快俩月了，
1: 嗯，
0: 哎，我见下半天去，
1: 嗯，
0: 我见了见。这是良性循环呢，它对肠胃危害不大了。
1: 啊，等于治那个重症肌无力的这个药呢，现在吃一片半了，减了半片了。
0: 哎，减了半片。
1: 对，
0: 哎，这都是太好的，太好的了。
1: 对。
0: 我这不想申请药物啊。
1: 因此黄氏膏方呢，用黄氏膏方呢，很多人吃益生菌呢，吃一些保健品呢。我说用黄氏膏方这种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你吃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看跟你吃三年、五年那种保健品比一比，这一比就比出来了。
0: 比出来了。
1: 哎，那这老爷子吃一个月呢，原来大便颜色还是沥青色的，那证明你那个胃呢还在不停的在出血。
0: 出血啊？
1: 还是在慢性的往出渗血。
0: 转过来了。
1: 但是用黄石膏方一个月的大便颜色开始慢慢发黄了，不是那种黑颜色了，证明了胃出血已经止住了，
0: 哎，
1: 胃部不出血了。
0: 哎，对呀，
1: 非常好。所以说听到黄石药酒了，自己赶紧报名吧，数量也不多，那就这么点，谁抢的是谁的。
0: 好，谢谢杨老师。
1: 啊，你配合这个黄石药酒的话呢，先是少量点啊，量不要太大了。老爷子，你这种情况，你得着黄石药酒以后，你每次先用3毫升左右就可以。
0: 哦哦哦，好
1: 好吧，
0: 好嘞，谢谢杨老师啊，
1: 嗯，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祝杨老师健康。
1: 好，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回家，回家。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记名可信，助力健康中国行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现在大家申请一个周期黄氏膏方，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物超所值，机不可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我太激动了。我
1: 啊，慢慢讲，别着急。
3: 我听着有那黄氏药酒，我想拿一份，有我的吗？
1: 申请了没有？
3: 申请了。
1: 啊，申请那就好。
3: 啊，我是咱你老朋友了，我喝了14个月了。
1: 那，啊，已经是有一年多我们的老朋友了。
3: 啊，我跟你说话，我心里可激动了。
1: 啊，
3: 我这说嘛好。
1: 原来是什么情况呢？
3: 尿道炎，尿道炎这一年多一直没犯，可好了。还有一个长肚子。你从小超量的是来嘛的，来离家超量就是坐人家长肚子啊，也不长了，其实不长了，可好了肚子现在。
1: 嗯，
3: 还有个眼肚子疼，我跟你说眼肚子疼，眼眶子疼嘛，
1: 嗯，
3: 也不疼了，现在一年多了也不疼了
1: 啊。
3: 我心里可真是麻烦，手麻呢，不是和过凉水和过的还是风湿啊嘛的啊。
1: 嗯，
3: 也不麻了，也不麻了，也挺好。
1: 嗯，
3: 我真是，我怎么感谢你？我叫的
1: 不用，
3: 我真谢谢
1: 你。能把病治好了，能给我打个电话，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3: 哎呀，我真的跟你了说多少回了，说了很4-5回连线了，跟你了。
1: 嗯，听着声音比较熟，确确实实呢很好。你看，女同志反复发作尿道炎呐，老是这个泌尿系的感染呢，困扰很多女同志，这个病就治不好。这一类病症其实都可以用黄氏膏方来调理。
3: 啊，这不我喝了14个月里，
1: 14个月用下来，有几个月，大约多长时间不犯这个尿道炎了？
3: 尿道炎我喝了3天就不犯了。
1: 喝了3天以后，一直到现在再没犯过这个病。
3: 啊，没犯的，主要的不是真犯尿道炎嘛哈？
1: 哎，
3: 小医院诊所了，整个就业了。主业呢，听你的讲课，越听越对我的心思，越对我的心思。我希望打个电话咨询咨询问问你了吧。

0: 是你了吧，你就说能行能行，我就打个电话问钱大夫，钱大夫一看是给我有了个六瓶了，我喝了三天呢就不犯了，
1: 嗯，
0: 始终没始终就没犯。
2: 你看
0: 现在困扰了我那么天杨大夫哈，
2: 嗯嗯，
0: 就是这个腰腿呀、啊、还是有点疼，阴天呐、啊、有刮风啊，
2: 嗯，
0: 还是疼，
2: 嗯，
0: 我就寻思来着，你的这个酒
2: 腰腿疼痛的患者，这肝肾亏虚了，再加上呢经络不通的地方比较多。
0: 嗯，
2: 用黄石膏方补肝益肾健脾，同时呢配合黄石药酒呢，它有一个通经活络、通血脉、通经脉的一个作用啊。把这个闭阻的经脉一旦通开了以后，叫通则不痛啊。既可以用它口服，也可以用它外用啊。配合起来呢，这种腰腿疼痛的患者好得非常快的。
0: 感觉那么好了，该怎么谢谢你了？我就寻思有我呢，我就用用它，就这个腿呀、啊，跟这个腰啊，
2: 哎，
0: 还是强。
2: 这次一定会有的。我们这个老患者、老听众啊，
0: 哎呀，
2: 那你赶紧找场外老师就可以了。
0: 啊，我怎么谢谢你了？我真谢谢你了。
2: 哈哈，你把黄石药酒用上以后，这个腰腿呀、啊，有什么样的感受？你用个半个月、一个月，你再给我来个回馈。
0: 啊，好好好好好，感觉
2: 好
0: 吧，好了，好，啊，好，
2: 抓紧时间就行了，别耽误了。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好，好，再见。
0: 跟大夫联系联系啊。
2: 哎，跟常外老师联系就可以了。
0: 哎，行行行行行行，谢谢老师，谢谢。
2: 好，再见。哎，
0: 再见再见再见。
3: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济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三蒸九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黄氏膏方与黄氏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4: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5: 膏方配药酒，健康到永久。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回馈活动正式启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还是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嗯嗯，您好，我是药酒，找您报名嘛。
2: 黄氏药酒自己还没申请呢，是吧？
6: 我没有啊。
2: 赶紧找自己指导老师，别耽误了。
6: 哦，
2: 这次助力健康中国，我们给到大家的优惠政策非常之大，申请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呢，就会额外获得4776元的黄氏药酒两箱，而且我们还会额外的补贴给大家呢1000元的药费。
6: 哦，
2: 用黄氏膏方有多长时间了？
6: 我这才最近才吃了一瓶，我就是我吃这药还挺好的，就是你现在吃饭也多了，也有劲儿了。
2: 原来那个食欲是怎么不爱吃饭，不愿意吃饭呢？
6: 也吃不出来香，也没有味儿，也吃、
2: 嗯、
6: 也不知道饿，反正到点就吃，不知道饿。现在知道饿了，
2: 嗯，
6: 吃饭也香了。原来腿没有劲儿吧？有时候下车的时候，那腿就想咕噔，就像要跪下似的。哎，这些日吃完那一瓶了吧，就特别好，也有劲儿了，也不这么累了。
2: 嗯，
6: 吃挺好的。
2: 那这个吃饭吃不愿意吃饭呢，老是浑身乏、腿软、没劲儿，这个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6: 有多长时间？有，倒是不那嘛，有一年吧。
2: 一年的时间。
6: 吃完的也挺好，嗯。
2: 嗯嗯，你看这人上了岁数，就怕吃不进去，喝不进去，睡不着的、
6: 嗯。
2: 很多老同志呢，就是一日三餐不知道饿，吃什么也吃不出滋味来。
6: 嗯。

0: 没有味儿。
1: 吃饭呢，当应付差事一样。我说这个，这个你看上去不是病，其实这是大病。
0: 哦。
1: 那人呢，全靠这口饭往下活着呢。结果你不愿意吃饭，你想一想啊，吃不进去东西，气血生化无源，身体不就抵抗力就差了吗？
0: 哦哦。
1: 嗯，用黄石膏方，很多人反映第一个问题就是能吃了，爱吃了，吃的香了。
0: 对。
1: 哎，这就解决很多老年人一个大问题，让你吃饭吃的香，睡觉睡得着，二便排得畅啊。
0: 对，这大便不也好了？原来是五更泻，他那。接大便吧，总不成形。这一段时间呢，大便成形了，就它的颜色还没有变过来。颜色，原来大便啊，总是皮皮渣，总是要吃点菜类的，韭菜嘛的啊，那更不行了，更稀了。哎，现在吃了韭菜，我说我看看是不是，这药是真是这药事儿。吃完之后，它也不稀了，它也大便成形了，就色彩，
1: 哎、
0: 颜色就是没有变过来。
1: 啊、颜色没变过来，你才刚吃了一瓶药，才半个来月的功夫吗？
0: 对对对，哎，我看这两天吧，有点变过来了，它在这变好了，挺好的。
1: 什么叫对症下药，一口汤药？就这五更泻，有多少人得了五更泻就治不好，吃什么药也治不好。但是用黄石膏方，我说你试一试，一个月、两个月的五更泻、鸡鸣泻，慢慢就开始见成效了。
0: 对对对。
1: 哎，快的半个月、二十天就越来越好了。
0: 哎，这两今天又昨天出去溜了一圈，哎呀，今天就是一点不累，我每次出去溜溜活动活动，回来就特别累，就不愿动。现在这两天就特别有劲儿了，走到有劲儿了。哎，我说真好，得吃。
1: 感觉走路的脚底下都生风啊。
0: 哎，对对。
1: 对吧？
0: 是是。
1: 非常好。因此，黄石药酒拿着以后的话呢，你早晚5毫升左右把它兑在黄石膏方里边去了。
0: 啊，对对对，
1: 你这点毛病一点一点能给你调理得很好的。
0: 对对，哎，
1: 嗯，
0: 好的，谢谢了。
1: 嗯，坚持治疗，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嗯，好的，谢谢您。
1: 好，
2: 好，再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享受超低购药实惠，给您快速满意的结果。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你好，哎呦，太感激您了。我呀，在去年呢，我就听咱这广播。
1: 啊。
3: 是的，老听众，新客户。
1: 哈哈哈
3: 哈哈哈。我现在已经吃了40来天了。
1: 啊，已经用黄石膏方用40来天了。
3: 嗯，我有什么毛病呢？颈椎，腰间盘膨出，最大的困惑我的就是焦虑症，
1: 啊，还有个焦虑症，
3: 焦虑症最大困惑我了，它一犯上来啊，我就产生一个嘛呢，那个大夫教授那叫做嘛呢，肢体障碍，你知道吧？一犯上来之后啊，不会走道，浑身发麻。
1: 对，
3: 精神恍惚，想的也特别多，胡思乱想，他主要是，
1: 对，
3: 我喝完这药啊，40来天呢，焦虑症的药减了一半量，
1: 把你的抗焦虑的药物呢减了一半，
3: 对，减了一半，还挺好，
1: 不错，
3: 是啊，有缓解呀，要不我一天得2次，现在我减了剩1次了。我肢体障碍方面呢啊，比以前强多了。一天啊，没喝这个膏方以前啊，我一天呢啊，2到3次我焦虑紧张，要是来我自己都迈不开腿，想下楼都下不了。但是能走吗？能走，但是他就捆着你啊，不让你
1: 走，就跟那绳子五花大绑的把自己捆住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3: 现在呢好多了。我颈椎，也好多了，脖子也不皱巴了，
1: 感觉那脖子滑溜了，
3: 滑溜了，而且我那个腰间盘膨出吧，我老感觉后腰发热，
1: 腰间盘膨出要后腰开始发热了，这病就好治了，
3: 可能
1: 腰间盘膨出呢，其实腰椎上的病跟自己的阳气不足，后面督脉里的阳气不生是密切相关的。督脉正好是走在人的后背的，督脉里的阳气不足，不能温煦你的脊柱了，就容易颈椎腰椎出问题。现在感觉这后腰这地方慢慢的热。

0: 乎了，表明呢督脉里的阳气越来越足了。
1: 嗯，
0: 这样的腰椎病的患者就好治了。
1: 是了，太高兴了，我现在。
0: 哎，
1: 我比以前强多了，我现在。
0: 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我说不管听多长时间节目的，觉得我讲的有些东西啊比较认可的，尝试一下。哎，尝试一下，有的时候就这一次尝试，可能就是你生活发生变化这种开始。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毕竟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的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呢，经典中医文化的这种治法，它跟呢原来你用的民间那些中药啊，包括西药啊，其他那些治法呢，它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1: 是。
0: 嗯，
1: 我这个焦虑症，我喝那个中药，我各大医院我都看，我喝了多少年呢？
0: 嗯，
1: 到现在时间不短了。
0: 嗯，
1: 我还买了这个，我这喝完之后比喝那中药强多了。
0: 焦虑症呀，抑郁症啊，有些躁狂症啊，包括有些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类的疾病的患者，确实用黄氏膏方治疗下来以后呢，有些患者那个效果呢都超乎我的想象的，效果非常不错。
1: 是，我也挺高兴的。
0: 而且呢，通过这种整体化的治疗呢，即腰椎啊、颈椎啊这些方面，它一点一点的都改善的非常的不错。
1: 是，没错，挺好的，挺感谢您的。
0: 别客气。那这次黄氏药酒自己争取到了没有？
1: 啊，争取到了，
0: 已经争取到黄氏药酒了。
1: 啊，许大夫给我帮的忙。
0: 嗯，
1: 我争取到了这个药酒了，
0: 太好了。
1: 我也是
0: 黄氏药酒补气生阳，有非常好的通络生阳助阳的作用。对于咱们这种焦虑症 啊，包括你腰上颈椎上有病的，其实呢阳气不足。
1: 嗯，
0: 通过这种黄氏药酒生阳的作用呢，配合黄氏膏方呢，把这个黄氏膏方呢几十味的药材呢引到五脏六腑每一个细胞里边去，这个效果要好得快得多。
1: 嗯，
0: 那咱们争取到了就放心吧。
1: 嗯，我太幸运了。
0: 保重身体，按时的用药，有问题你再来电话。
1: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哎，
1: 您注意身体啊。
0: 哎，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记名可信，助力健康中国行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现在大家申请一个周期黄氏膏方，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亚老你好。
0: 你好。
3: 你亚老，谢谢你了吧，你了回来给我们这个老百姓要求这么好的酒，太感谢你了。
0: 这都是应该的，跟咱们社会上那么多的默默无闻做公益事业的人比较起来，我这点付出是微不足道的。只要你正合适合配合上这个，他很多病症呢，让大家的病呢好得更快一些。
3: 哦，对对对，
0: 嗯，
3: 那个你看我们这个你了，能给申请一份吧？
0: 我先听一听，是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
3: 哎，也不用了，都半年多了。
0: 半年多了，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我听一听，适合用的再用它，不适合用这个不能乱用的。
3: 啊，那这个老头儿78几年，脑袋也不算好的，心脏也不行，哎，血糖还高，血压还高。
0: 嗯。
3: 没，也就是说没有好地方。
0: 嗯。用黄氏膏方这几个月用下来，感觉怎么样？
3: 感觉还行啊，他这听说肚子那边儿了，他说做了结肠手术嘛。他说天天吃点嘛不吃点嘛的，都肚子胀了不好受，现在这个症状一点也没有了。
0: 原来肚子胀那个症状现在没有了？
3: 没有了，他回来这个血压呢血糖呢还都挺稳定的。
0: 原来血压是多少？现在到了多少了？
3: 那以前是160、170、180。
0: 嗯，
3: 现在了还那个120、130。
0: 啊，120、130那不是基本上就正常了吗？非常好。
3: 啊，挺好的。
0: 哎，那他这种血压的话呢，降压药就慢慢能减一减了。
3: 哎，
0: 嗯，血糖大概是什么水情况呢？
3: 这个量量下面血糖是，6.5哈，6.6。
0: 啊，6.6的血糖，平常用黄氏膏方之前是多少？
3: 他以前的就是那个空腹油是9个到10个的。
0: 哎呦，啊，空腹9个10个，现在用黄氏膏方几个月下来，空腹血糖6个。6.6，经天量6.6，6-7个了。
3: 啊，
0: 非常好。 那个心脏跟那个脑袋这个方面怎么样？
3: 这个心脏也不正着也不嫩着，脑袋也没事儿。
0: 嗯，好。他这种病情的患者呀，用黄氏膏方，因为呢，久病必虚，久病必瘀呀，得这么多的老年慢性病，病的时间一久了以后呢。

0: 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血糖降得更好，高血压的病人他血压呢更加的稳定，就慢慢能减降压药、降糖药了。包括心脏啊、脑部供血供氧改善呢，比现在一定是好得更快。
1: 哎，
0: 可以，他这种情况可以用黄氏药酒。
1: 哎，
0: 这次申请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呢，就会额外获得4776元的黄氏药酒两箱，而且我们还会额外的补贴给大家呢1000元的药费。自己赶紧申请吧。
1: 哎呀哎呀，老贾来了，可谢谢你了，我谢谢你了啊！
0: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哎，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0: 好，再见。
1: 啊，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清除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0: 航天蓝。
4: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0: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4: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年我饲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4: 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呢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带给他吧。520给所爱的人出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咱们也不可或缺。九七月商城已经帮你精心挑选好了。今天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蔻驰，这次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只一只，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将近30多款的选择，这里简单给你推荐一下。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呢，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花色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装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啊，还有像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有问题。给爱人、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今天呢，除了蔻驰的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肌底液，俗称的小黑瓶精华液，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精华，主打肌底修护，不止于表面保湿，而是深入肌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一滴管精华蕴含3000万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修护力，强化皮肤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程度。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都可以用来改善肌肤状况。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也就是2瓶，每瓶100毫升，还附送精华礼袋。九七月商城活动价只需要599元，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只需要539.1元，有虽远码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王菲为 CCTV 黄金档电视剧主角献唱主题曲，融合了流行唱法与秦腔元素，通过空灵的声线、关中方言韵白及戏腔处理，诠释了电视剧主角中秦腔名伶忆秦娥的戏梦人生与时代沉浮，展现了黄土高原的乡土质感与人文精神。

0: 不够，
1: 梁红绸才搞错，搞错又搞错。

0: 真正的热爱是历经沧桑依旧不改旗帜。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志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7: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23: 劳在闪光。
2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6: 抗清除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6: 97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7: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0: 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0: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0: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7: 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呢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带给他吧。520给所爱的人出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咱们也不可或缺。九七月商城已经帮你精心挑选好了。今天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蔻驰，这次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只一只，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将近30多款的选择，这里简单给你推荐一下。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呢，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花色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装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啊，还有像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有问题。给爱人、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今天呢，除了蔻驰的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肌底液，俗称的小黑瓶精华液，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精华，主打肌底修护，不止于表面保湿，而是深入肌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一滴管精华蕴含3000万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修护力，强化皮肤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程度，

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都可以用来改善肌肤状况。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也就是两瓶，每瓶100毫升，还附送精华礼袋。9-9月商城活动价只需要599元，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只需要539.1元。有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9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了。9-9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1: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9: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梅艳芳是很多人心中永远的女主角，她更是香港的女儿，是香港这座城市的时代文化缩影。梅艳芳，女人花。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点。

0: 五折，单笔满520元全场九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

0: 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0: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3: 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0: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3: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值这个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4: 妈妈，
1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2: 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一场聚焦个人的健康盛宴，一个加速康复各类老慢病的绝佳机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
1: 人口健康始终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医药创新是解决人口健康重大需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2: 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强国的国家顶层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国家重大科技部署中加强重点突破，既民可信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集中科研资源，整合各类优质创新资源，积极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1: 行动第一阶段，既民可信另一拳头产品黄氏药酒倾力巨献，同时实行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一个周期将直接减免1000元用药款，同时可再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两箱。
2: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提前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3: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集团助力健康中国行动正式盛大开启。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这次为了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给我们老百姓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受益范围这么广，真的是头一次哈。因为以前啊，我们还是以北上广还有一些大城市为主，但是这一次基本上是有供应地区的城市都覆盖了，这绝对不是一笔小的费用支出。
4: 对，其实我们拿出来多少钱来做这件事情啊，单纯的从这个资金方面来讲难度倒不是很大。
3: 嗯，
4: 因为这些钱呢对于既民可信来说呢还是难不住我们的。
3: 嗯，
4: 虽然说这次活动呢比以往的活动啊我们投入了加大了很多，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承受得起的。难度在于呢我们产品的研发这个费用是大家看不到的。
3: 嗯，
4: 而且是非常巨大的。再一个就是这么多的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我们前期的药材的囤积呀、炮制任务重啊，产品检验工序多呀，这些工作是非常难的。
3: 嗯，
4: 那我希望呢给到大家的不单纯的是援助，让大家能用得起的同时呢，我们更要呢能够实实在在的解决老百姓疾病方面的问题，病痛的难题，让健康中国呢成为一种现实而不是口号，扎扎实实的给老百姓带去好药呢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一直呢追寻的目标。我们懂得老百姓最想要什么，大家的需求在哪，能给大家解决实际的疾病的问题，说的再好没有用，需要老百姓见到实实在在的疗效，那才是真的好。因为既民可信的是上百亿的药企，它非常注重信誉的。我们每一瓶的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代表的也是既民可信的品牌形象。那我们把品牌形象当作是企业的生命，事实上呢也是这个道理。老百姓的口碑呢也是我们能够长久发展的根基。 那么3天的预报名当中啊，昨天、前天、大前天报名人数。

0: 屡创新高。
1: 嗯，
0: 报名人数呢一天多于一天，很多地区已经出现了紧张控制的局面，很多地区出现了反复订购的情况，自己订了两份，然后呢换个名字打电话还要继续订。
1: 是是，
0: 这种情况我们提示大家最好别发生了啊，因为你打进来电话这边呢审核也不能给你通过的。
1: 嗯，
0: 那因为你两次都肯定是留一个地址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千万别这么干啊，因为呢每个人限购两份，这个已经是最大的福利了。
1: 是，
0: 因为你订购两份呢，在给大家减免2000元的药费的基础上呢，还能够额外免费得到24瓶的药酒，黄氏药酒，这个是平时大家呢光这个药酒就将近19500多块钱。
1: 嗯，
0: 啊，一个人用的话呢足够了，没必要再多申请。因为我们一斤酒呢需要将近8斤8两的中药的原材料，那一斤药酒的炮制呢需要8斤8两的中药原材料才能炮制出来。
1: 嗯嗯，
0: 大家自己在家泡的就那几两的中药啊，中药材是要经过呢浓缩提纯以后呢有效成分入药呢炮制成药酒了，再通过呢过滤和电析把有害成分呢排出来，然后呢有益的成分治病的成分呢给它极大的保留下来了，这是最主要的。
1: 嗯，
0: 中药材的炮制我们遵循古法，制酒方面我们融入了大量的科技，这也是为什么国内很多的跟我们有合作的医院呐、院长啊、主任呐，在用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
1: 嗯，
0: 这次活动呢，很多医院的院领导呢也是自己在盯，也在给我们做宣传，因为我们长期合作呢，已经是彼此非常的信任了。包括很多老患者呢有喝酒的习惯，平时呢每顿喝点白酒，现在基本上呢都改成喝药酒了。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大家生活方式的一种改变，咱们长寿的同时呢要有质量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千万不要让自己呢活了一辈子最后弄个半身不遂，拖累儿女，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想看到的。
1: 对，
0: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治病的同时呀更要给大家防病，把身体呢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1: 对，每天我们对健康有一点小小的收获，那加起来就是一个大的收获，大的飞跃。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也是济民可信独有的治疗预防组合。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三蒸九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的吸收，两者联合，去除顽疾，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对，这次助力健康中国，我们给到大家的优惠政策非常之大。
1: 嗯，
0: 申请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呢，就会额外获得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药酒的费用呢，全部由我们来补贴，而且我们还会额外的补贴给大家呢1000元的药费，这个机会非常的少，能够申请到的是特别幸运的，特别是咱们老慢病的患者。新患者这次也是最好的机会，就是原来没有用过黄氏膏方的，那么赶着这次机会呀，你花一份钱把济民可信的两大呢拳头产品，一个是黄氏膏方，一个黄氏药酒，你都得到了。
1: 嗯，
0: 那么这次援助一结束了以后呢，很长时间不会有活动了，包括呢这样大型的援助了。这次我们通过呢膏方呢滋养五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让我们的肺肝肾心脾达到一个良好的运行的状态，哎，让这个80岁的老先生啊，你那个五脏六腑呢是一个70岁乃至于60岁的状态。
1: 嗯，
0: 啊，你像很多呢得肾病的患者，尿蛋白呢里面有加号，啊，2个加号、3个加号的，潜血有阳性的，啊，包括呢肌酐高的，那么大家呢单纯的治肾是非常慢的，这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的一个问题。叫一脏有病就得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1: 嗯，
0: 啊，原来我们是一个脏腑上有了病了，心脏有了病就专治心脏的药吃了一大堆，肠胃不好了专治肠胃的药呢又吃一大把，血压高了你就净吃治血压的，血糖高了你就净吃降血糖的，啊，这就是什么。

0: 叫见病治病，乃医家之大忌。就哪里有了病了，就吃吃哪的药。
1: 嗯，
0: 结果永远是他绕着圈的得病，那么你就绕着圈的吃药。啊，治病治得很忙活，结果呢，一把一把的吃药，结果这些病啊，一个也没治好了。反过来呢，你像黄氏膏方这种整体施治的方法，叫一脏有病就得三脏同治，或者说有些大病得五脏同养。什么道理呢？说你这一个脏腑得了病，我最少要治三个脏腑。哪三个脏腑呢？一个是要治疗你自己，叫本脏啊，还有治疗你的妈妈，叫母脏，还有治疗你的儿子，叫子脏。
1: 嗯，
0: 子母脏加本脏，这叫三脏统治。那么这种治法呢，你民间哪有这种治疗的方法？你就拿一个肾病来讲的话呢，原来肾不好，一个劲儿的治肾，能治好吗？治了这么多年，你肾病的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肌酐高的，潜血有问题的，你治好了吗？反反复复，你越治越重。
1: 对
0: 啊，有的人甚至呢出现肾功能不全了，肾衰竭了，尿毒症了。但是我们研究了寓意文化以后，特别是黄氏膏方这种药方的解禁了以后啊，我们通过它来治肾病的时候呢，除了治肾还要治谁呀、啊、还要治脾。啊，为什么要治脾呢？因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先天生后天，但是后天需要养先天。
1: 嗯，
0: 啊，脾胃功能不好了，肾的功能是永远好不了的，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还要养肝，啊，因为肝为肾之子，啊，你看你肾上有毛病了，你还要呢调你的儿子肝。
1: 嗯，
0: 你肝的功能好不了，你肾的功能肯定好不了，因为它如果说肝有了问题，肝经出了问题以后呢，经常会出现什么叫子盗母气。
1: 嗯，
0: 啊，这就像一个家庭，你要是说生了病以后的话呢，你是不是上面要安抚住老人，老人那儿不能出问题，下面呢孩子那儿不能有毛病了。
1: 对，
0: 本身你就生了病了，结果呢你自己这点病还倒得不清楚，你还治不好呢，结果呢今天的老人病了，你还得弄他上医院。
1: 嗯，
0: 明天孩子那儿学校有问题了，你还得去学校呢管孩子，那你行了，那你这点病别治了，你永远治不好。
1: 对
0: 啊，你妈妈那儿好不了，你儿子那儿好不了，那你这儿能好得了吗？
1: 嗯，
0: 好不了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呀，我们用黄氏膏方给大家治病的时候，一脏有病为什么要三脏同治呢？因为这三脏主要就是治你自己之外呢，还有治你妈妈，还有治你儿子。那就拿一个肾病来讲的话呢，我们除了治肾之外呢，还有健脾，还有疏肝，重要的有的时候呢还有宣肺，因为肺为肾之母啊。你看这么治疗下来以后呢，很多肾病的患者是不是他这个病就好治了？
1: 对
0: 啊，严重的肾病的，肾小丘肾炎的，肾盂肾炎的，肾病综合征的，包括有些肾功能不全、肾衰竭、尿毒症的患者，那么吃了很多药，有的开始做透析了，他这个身体呢是一年不如一年。但是我们通过这个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治疗下来了以后呢，他这个病啊一点点的都好了。那治疗起来呢效果非常的理想。
1: 你像杨老，我们很多患者用了10年15年的黄氏膏方，喝了10年15年的黄氏药酒，这个期间身体没有什么不好的变化，一直都处于非常健康的这种状态，其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对，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呢不得病，想要不得病，养生保健就必不可少了。
1: 嗯，
0: 就像汽车一样，一定要定期做保养，你这个汽车才能够开得长久嘛。我们说一个老百姓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呢这很多人不当回事儿，什么呢？就是高血脂。
1: 嗯，
0: 那你看一提到这个高血脂，胆固醇高啊，甘油三酯高啊，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中老年人都有这个毛病。
1: 嗯，
0: 那很多人呢30-40岁挺个啤酒肚、将军肚，一检查呢血脂高、脂肪肝，然后呢医生告诉你说回家节食啊，注意饮食，然后配合运动，
1: 嗯
0: 啊，然后给你开点降血脂的药啊，其实呀，90%的人坚持2天就坚持不住了。
1: 嗯，
0: 啊，最后给你开点这个阿托伐他汀钙片呀、瑞舒伐他汀啊、菲诺贝特呀这类药物。那么对于甘油三酯大于呢5.7以上的，就要选用的贝塔类的降血脂的药了。
1: 嗯，
0: 啊，使用这种降血脂的药呢，同时你发现呢还要定期的查肝功，为什么？这些药对肝的损伤非常大。
1: 哦。
0: 啊。但是呢很多人根本不会在意血脂高这个病，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病不疼不痒，不耽误吃不耽误喝，很多人呢不认为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病症。
1: 对对对，真是这样。

0: 包括很多我同事哈，我们体检的时候，他那个血脂都高出很多，但是好多人真的不太在意啊。
1: 对。
0: 啊。
1: 你不在意，后果就非常的严重，因为这个高血脂你看上去不疼不痒的，但是它慢慢的侵害你的身体。别人那个血液当中啊是清澈的，就跟那血管里面流的是，人家健康人那个血管里面流的就跟水一样，那么你的那个高血脂的患者里面那个血管里面流的那个血液就跟浆糊一样，
0: 嗯，
1: 全是油乎乎的东西，
0: 嗯，
1: 你想一想，时间长了糊在那个血管壁上，它是不是就血管硬化了，它最后就导致心梗了、脑梗了、脑出血了、肾衰竭、尿毒症了。
0: 对，
1: 嗯，你反过来我们想，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说现在我们国家这些疾病的发病率这么高，好好的一个人说躺下就躺下起不来了，
0: 嗯，
1: 就是你长期不在意啊，有很多人就是因为早期就是一个高血脂嘛，
0: 嗯，
1: 啊，结果呢大鱼大肉啊，不注重锻炼呐、啊，查出来这个高血脂以后的话呢，这个不好好的治疗啊，结果就出现这种东西呢，啊，这个你身体上了岁数以后呢，代谢的慢了，啊，有这种大量的吃进来这些油腻东西又代谢不出体外的话呢，全堆在血液当中了，时间长了以后血脂高你也就不稀奇了。
0: 对，
1: 那这次我们给到大家的黄氏药酒呢，能够加速气血循环，加强身体代谢，我们身体代谢强了，血脂在我们身体当中就不会聚集了，已经都给它代谢掉了，这样呢我们的肝里面就不会堆积脂肪，你也不会发生脂肪肝，或者说有脂肪肝的人慢慢也能给它逆转过来了。
0: 嗯，
1: 而一旦呢通过黄氏药酒呢把血液当中这种垃圾呢慢慢的代谢出体外了，你血管的内壁呢变得光滑有弹性了，不会出现斑块，不会出现堵塞了，你是不是也就避免了你得脑血栓啊、脑梗啊、心梗这些病症了。
0: 对，
1: 同时黄氏药酒呢还能够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黄氏膏方的吸收。
0: 对，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的一膏方一药酒的结合，可以使很多疾病的康复周期缩短几倍。
1: 对，你像风寒湿痹呀、啊、
0: 嗯，
1: 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呢 啊关节这个酸麻胀痛啊，变形僵硬啊，包括筋骨疼痛啊，啊滑膜炎呢、啊，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啊、脱出啊、膨出啊、腰椎管狭窄呀、啊、骨质增生啊、骨质疏松啊，包括呢肾虚了以后呢腰酸怕冷啊、尿频尿急啊、功能减退呀、啊、前列腺肥大呀、啊、女性的月经紊乱、身材变形啊，
0: 嗯，
1: 包括脾胃虚寒以后食欲不振呐、啊、腹胀反酸呐、啊、便秘腹泻呀、啊、慢性胃炎呐、啊、肠炎呐、啊，你再包括呢女同志的更年期综合征啊，妇科反复发作的一些病症啊，
0: 嗯，
1: 什么气短干咳呀，头晕耳鸣啊，视力模糊，失眠多梦啊，什么精神倦怠健忘乏力呀、啊、记忆力减退虚汗多喘呐、啊、什么心慌胸闷烦躁易怒白发脱发呀，什么色斑暗疮早衰呀，
0: 嗯
1: 啊，也包括对于三高症、心脑血管疾病、心绞痛、冠心病、心肌缺血、早搏房颤的，什么脑血栓、脑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脑白质病变的，啊，中风了以后呢，口歪舌偏呐、啊，神志不清啊，老年痴呆呀、啊，多种病症有非常确切的疗效。
0: 对，大家有以上老慢病的这样的朋友哈，抓紧时间报名。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一天，在助力健康中国期间，济民可信实行特大回馈政策，我们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一个周期就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12瓶，同时呢可以减免1000元的药费，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啊。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大家抓紧时间报名，特别是我们脑血栓、脑中风的患者，还有想预防脑血栓和脑中风这样的朋友。
1: 对，
0: 嗯、
1: 你看呢，往往血管里面一个小小的堵塞，就能够导致你人瘫痪了，
0: 嗯，
1: 就能够造成中风了。人的血管呢有数万公里那么长，接起来呢可以绕地球好几圈了，
0: 嗯，
1: 所以说血液在血管里面流动呢需要很强劲的气血的推动，带着养分来，带着代谢产物去，

0: 黄氏药酒就能够很好的加强我们气血运行的动力。其实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五脏的功能下降，代谢减慢以后啊，我们身体一直呢处于一种的血栓的前状态。如果大家不保养好了，年纪大了以后呢，血管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啊，血管老化了以后呢，就像年久失修的河坝一样，表面看着挺结实，其实里面已经是破乱不堪了。三层血管结构不是坑就是包，这个时候呢，大家的血脂长期在血液里面堆积，打个比方啊，就像河道再加上河水里面的全是淤泥和泥沙，
1: 嗯，
0: 啊，那么肯定要淤积嘛，就会导致呢血管狭窄，出现这个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呀，冠状动脉硬化得冠心病啊，心梗啊等等这些问题，
1: 嗯，
0: 哎，就会脑子供血上不去了，就会出现一过性的头晕、眼黑、浑身乏力、胸闷、气短、莫名其妙的腿疼等等这些症状。而一旦它慢慢血小的血栓变成大的血块了，把这个血管给堵死了，如果堵在心脏的血管上，心梗说要人命，马上就要了人命了。
1: 嗯，
0: 啊，如果说发生在脑血管上，就是脑梗，啊，就半身不遂，从头到脚一分为二，一半身子不是自己的，不听你命令，你想走迈不开步，你想穿衣服伸不起来胳膊，你想拿筷子手指头不分家，想坐直了它往一边歪啊，吃饭的顺着椅子往下出溜，出门靠人扶，吃饭靠人喂，穿衣服靠人帮，
1: 嗯，
0: 什么离开别人你都活不了，
1: 嗯，
0: 有的甚至在很短时间之内呢，可能就夺取你的生命了。
1: 对，
0: 那我们通过这次给大家呢强五脏、强气血，再增强代谢功能，大家呢就会远离这种血栓的前状态。大家保护好自己的血管，保护好自己的血液，这样呢我们就能够远离心脑血管疾病，我们的血脂不高，血液没有垃圾堆积，自然就不会呢出现的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对，我们还是要倡导预防大于治疗，这样起到的效果是事半功倍的。杨老其实是特别怕大家得病，每位患者身体出现大病重病，杨老都是非常的着急，也真的是替大家惋惜呀。
0: 很多疾病我们是没必要让它发生的，是完全可以阻止它的发生的。
1: 嗯，
0: 因为大病重病治起来呢还是需要很多时间的，我们把治疗的干预点提前，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是这次助力健康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这次呢预报名的前三天呢，大家88.7%的朋友都定那两个周期的，我希望大家呢每人定一个周期就行了，这样呢就会多一些人呢有机会来申请。
1: 嗯，
0: 很多人是前三天一直在报名没有报上的，今天正式开始了，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申请到了。
1: 嗯，
0: 那我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我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中。
1: 对，
0: 咱们奔着100走。昨天呢93岁的一位老姐姐自己订了两份，她跟我讲
1: 啊，
0: 说已经跟我走了5年了，
1: 哦，
0: 希望呢能够再跟着我呢走10年。
1: 嗯 嗯，
0: 我说老姐姐，这个愿望你一定能实现的。
1: 嗯，
0: 啊，她说每天都听我的节目，一天不听的好像少了些什么，老伴儿已经不在了，
1: 嗯，
0: 听我的节目每天呢就像解她的心宽一样。哎，他一听我的节目啊，心里有什么事儿也能够放得下了。
1: 嗯，
0: 有什么惆怅的事情，一听节目呢，觉得就能这个放在
1: 对
0: 啊一边了。
1: 啊，
0: 我不知道这位赵桂兰大姐，你现在今天的听收音机没有？你自己要好好的保重身体，不用着急说见着人就帮我们介绍啊，介绍黄氏膏方啊，用不着。你这93岁的老人家呢，这个老寿星出去以后呢，你这个状态就是最好的一个
1: 广告，
0: 我们
1: 活广告，
0: 哎，最好的一个活广告了。
1: 对，
0: 有机会我会去看你啊，现在太忙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们的百岁老人呢也有很多，所以说呢再陪着我们10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嗯，
0: 啊，因此呀，赵桂兰这老姐姐呀，你自己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哎，咱这么大年纪了什么也不想，就把心放宽了，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该乐乐，人呢就得痛痛快快的活着，别较劲，也别跟自己较劲，也别跟别人较劲，别跟社会较劲。
1: 嗯，
0: 这多好啊，乐乐呵呵的一辈子，什么事儿都是一样，就是难得糊涂，稀里糊涂，高高兴兴就好，别较真儿，越较真儿越害自己。
1: 嗯，

0: 那么儿女孝顺，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就是完全幸福的一个小家庭了。
1: 嗯，
0: 那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我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咱们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
1: 好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活过99，咱奔着100走啊。我们皇室养生院的这个百岁老人也是越来越多了，将来希望能够变成百岁老人大家庭。那我们这次济民可信助力健康中国，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大的实惠，得到最好的治病效果。我们申请一个周期的皇室膏方，就可以额外得到4776元的皇室药酒12瓶，同时呢还能够额外再免费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一直在线上等待的朋友。
0: 好，
1: 全国唯一预定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杨老为大家答疑解惑。
0: 好的。
1: 嗯。
2: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改革开放40年的翻天覆地、沧海桑田？还是民族复兴路上的潮涌东方，风起云天？你还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国际赛场上无处不在的国歌激扬，还是身边随处可见的全民健身乐章？你即将看见什么样的中国？是一个更加强健的民族在拥抱更加美好的生活，是13亿多中国人个个成为健康生活代言者。从此刻向未来，健康中国我行动，
3: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济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皇室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皇室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皇室膏方与皇室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4: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1: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回馈活动正式启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一个周期皇室膏方，可以直接减免1000块钱药费，同时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2箱，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家庭负担更少。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您好，杨老师。哎呦，
0: 您好，
5: 太好了，杨老师，我很想跟您通通话呀，每天听您的广播。哎呦，一听到您的广播，我浑身特别热血沸腾的，就那种，特别想听您的声音。我跟您讲，我用皇室膏方的这药是从去年的12月中旬用的，我老妈是从去年的10月中旬，她比我早一个月。就是我原先啊，这个毛病就是两肋啊胀不乎乎，就吃不了多少饭啊，就吃一点好像就饱了，就这种感觉。然后呢，我这个脚后跟啊，总起那个皮儿，就像鱼鳞皮一样，我穿袜子穿上行，再一脱坏。

0: 了，这单丝袜每一次都得刮破了，
1: 啊、
0: 就这样子。现在呢、啊，我吃完这半年以后，我感觉啊，就是没有这现象了，而且呢，就是这两肋啊也不这么太胀了。
1: 啊，
0: 还有呢，就是、啊、哎，对，还有呢，我跟您说一个特别特别的情况，就是我体检以后啊，我是前年体检的，他说我有轻度的脂肪肝。
1: 嗯，
0: 后来我今年去年没体检，因为家里有些事儿没顾上，完了今年再去体检吧。后来我特意问问大夫，我说您看我还有没有脂肪肝，他说的没有了，他仔细看了半天，他说没有了。
1: 嗯，
0: 完了之后我就感觉特别好。还有一个情况我跟您讲，就是我怎么今年突然间我都例假都没有了哈，完了今年又回来一次，我不知道。
1: 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我今年58周岁，58周岁。对，昨天是我的生日。
1: 啊、
0: 我想问问你，我这情况正常吗？
1: 正常。
0: 就来了这么正常。
1: 来了一次，然后又没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这是3月底的事儿。我
1: 气血充盈的一种表现，身体脏腑功能出现年轻态了。
0: 啊，是吗？
1: 哎，
0: 哦，可是完了那以后呢，也就没来。那是3月底到4月，就清明小长假以前吧，有这么个3、4天，就是那样。完了就完，也不像以前那么多的量，就是我年轻时量挺多的，是这样子。我就跟您说，
1: 好事儿，好事儿。
0: 好事儿是吗？
1: 好事儿。要是说55岁左右啊，可能你就是继续来了以后还能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呢，这个岁数了，来了他也就一闪而过。啊，表明的身体呢处于年轻状态了，但是呢，持续呢，因为呢，这个天亏呀，包括冲任二脉的话呢，没有持续发力的那种力量了，因此呢，就只能是一闪而过，哎，昙花一现了，嗯。
0: 哦哦哦，行行行，
1: 这是身体年轻态的一种表现，非常的好。
0: 表现。
1: 嗯。
0: 哦，行，杨老师，我想问您，我又一听您有这个黄氏药酒了。哎呦，我就特别想，我跟我老妈想入，我妈也是，
1: 赶紧申请啊！
0: 我已经跟那个老师报名了，我老妈跟您说，您等一下，杨老师。
1: 好，
0: 哎，
1: 好好好。
2: 喂喂，
1: 老人
2: 好老
1: 您好，老人家。
2: 喂，
1: 哎，
2: 你好，
1: 你好。
2: 哎呀，我不怕打你，怪忙的，我简单跟你说说，我去用完你的黄氏可好的地方太多了。
1: 嗯。
2: 我想不到地方好，饭量也增加了，也不胀了。
1: 嗯，
2: 另外我就最现在我说最重要的吧，就是我这个30多年了吧，从没退休就得腰腿有，但是那时候不影响生活，不影响那个一切，血活就好。但是这打退休以后一年不如一年，所以我那个这腰啊，就是又软又酸又疼，翻身也疼，是干活自理，洗个菜、刷个碗、洗个脸、洗个头都困难，得洗好几血漱一口的。所以我就跟你说嘛呢。我用完你的药呢也见好，现在我出来走道不一样，我走两步可以歇两步，再有哪我扶着哪可以站会儿，在家里也可以活动啊，但是没有耐力吧，就说待时间长了就不行。
1: 能站能走，但是站的时间长了以后，这腰感觉吃不上劲儿，是不是？
2: 哎，对，它软酸疼。
1: 嗯，
2: 另外我这个手指头啊，那个好几个变形的，这不嘛，也比以前疼了。我都汇报给您这些情况。
1: 腰酸腿软，老人家呢肝肾还是亏得比较厉害，叫肝肾不足，筋骨为软嘛。
2: 我这个我跟你说，就是我这个左侧啊，
1: 嗯，
2: 那手掐腰的地方，就是肾的那、
1: 嗯、
2: 那一块吧，
1: 对，
2: 就是有时候就疼，还有一个腰阴天呢，就腰就反应的就厉害。
1: 感觉后腰眼这个地方呢，是不是有点发凉啊？
2: 啊，哎，就是我跟你说，就是那个系裤腰带的两侧。那不量测那个地方跟那个量测的下一步尾骨上头的量测，
1: 嗯，
2: 跟尾骨上头就这一片吧，就这一块啊。
1: 肾腧跟命门穴这些地方出现有点呢酸个鸡的难受啊，不舒服啊，有这种病。
2: 哎，对对对。
1: 那您老人家呢用黄氏药酒是非常适合的，因为黄氏药酒健脾温肾，疏通经络。
2: 太好了。
1: 用黄氏药酒的话呢，它健脾温肾，补命门之火。命门之火越足呢，后腰眼的地方越热乎了，它慢慢这个酸呐、啊、胀啊、不舒服，老是容易发累啊，这种情况就改善了。
2: 哎，对对对，你说是对了。
1: 对
2: 吧？哎，我都没想起说，你都替我说了。那个感觉着，那我这个膝盖也是，他、
1: 嗯、
2: 呀，膝盖也是，他也是跟腰一样的类型，酸软。要算算的吧，他这个
1: 这叫腰膝酸软，肝肾不足就容易腰膝酸软。

0: 因此啊，
1: 这个
0: 药酒
1: 落果了。
0: 对，因此
1: 咬着落果。
0: 对，因此黄石药酒能拿着以后的话呢，你早晚呢有5毫升左右把它兑在黄石膏方里边去了。
1: 哦哦哦，就是兑着药一块喝。
0: 兑着黄石膏方一起喝，拿温开水调开了。
1: 哦，哎呀，谢谢杨老师，你是我一句话难表达了都，我这个
0: 不用客气了，人家
1: 表达我都不会说了，我表达
0: 你保重身体，你把病治好了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1: 哎呀。我以后我得怎么感谢你呢？哎呀，我现在你看我这站着我就觉得好多了
0: 啊，非常好。
1: 我得给你鞠个躬吧，对。
0: 不用客气，老人家，赶紧申请，别耽误了就行了。
1: 好，太谢谢你了。
0: 好，祝你们健康吧。
1: 哎、好，谢谢你了，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进行申请，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我今年73周岁。
0: 哎，
3: 我的病是重症肌无力。
0: 嗯，
3: 左腿膝盖滑膜炎骨质增生。
0: 嗯，
3: 右腿踝骨扭伤过，现在啊穿袜子都觉得骨的红。
0: 嗯，
3: 总算。
0: 嗯，
3: 另外呢，我这个手指头啊，
0: 嗯，
3: 手指头的根儿，中指跟无名指两个都是手掌子那哈，好像是，
0: 嗯、
3: 那叫嘛劳宫穴叫嘛那哈，哎、
0: 嗯、
3: 那哈骨头疼，还有俩手那俩手指头的一面俩手指头都疼，
0: 嗯，就是掌指关节这个地方疼是吧？
3: 哎，对，
0: 嗯、
3: 还有都是滑膜炎骨质增生、
0: 嗯，
3: 另外还有那个颈椎不好。
0: 嗯，
3: 我听说有那个药酒的活动，我听见我心眼特别激动，我喝这个黄石这个
0: 膏方，
3: 膏方啊，
0: 嗯，
3: 哎呀，我特别敏感，饺子，
0: 嗯嗯，
3: 我今天挺高兴了，因为嘛呢，我才喝了一个多月，
0: 刚喝了黄石膏方，喝了一个多月，又听到黄石药酒了，是吧？
3: 哎，对，还不过那个、
0: 哦、
3: 这膏方我喝了一个多月，
0: 嗯、
3: 这个效果啊。
0: 嗯，
3: 有嘛效果？我跟你说，
0: 哎、
3: 我这个重症肌无力不吃那个修比斯的名片嘛？
0: 对，
3: 吃那个对肠胃啊危害大，消化道有血，
0: 嗯，
3: 都说出血、大便呢、啊、都成了沥青色的了。
0: 哎呦，
3: 回来到了大医院了啊，有输液，有输蛋白，弄弄弄。
0: 哎，
3: 我这说听到咱的广播了
0: 啊，
3: 嗯，我都买的。
0: 啊！
3: 我跟你说，惊喜在哪了呢？
0: 嗯，
3: 我喝咱这个黄石膏方嘛，
0: 嗯，
3: 喝了顶到第10天，我的这个大便嘛，
0: 嗯，
3: 还比原来的色浅了。
0: 啊！
3: 现在啊，
0: 都
3: 反正不说黄色吧，反正现在喝了一个多月了。
0: 嗯。
3: 哎，够好了，一天都见一次。
0: 非常。嗯。
3: 指的名片呢？
0: 嗯、
3: 我吃到2天一天，
0: 对，
3: 我吃了咱这个，这不是一个不到一个月、
0: 啊、吃黄石膏方吃一个月，嗯，
3: 一个多月了，现在呀、啊、快2月了、
0: 嗯，
3: 哎，我见下半天去，
0: 嗯，
3: 我见了这是良性循环呢、啊，它对肠胃危害不大了。
0: 啊，等于治那个重症肌无力的这个药呢，现在吃一片半了，减了半片了，
3: 哎，减了半天。
0: 对，
3: 哎，这都是太好的，太好的了。
0: 对，
3: 我这不想申请药酒啊。
0: 因此黄石膏方呢，用黄石膏方呢，很多人吃益生菌呢、
3: 啊，
0: 吃一些保健品呢。我说用黄石膏方这种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啊、你吃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看跟你吃3年、5年那种保健品比一比，这一比就比出来了。
3: 比出来了。
0: 哎，
3: 那、
0: 啊、这老爷子吃一个月呢？原来大便颜色还是沥青色的，那证明你那个胃呢还在不停的在出血，
3: 出血啊，
0: 还是在慢性的往出渗血。
3: 转过来了，
0: 但是用黄石膏方一个月呢，大便颜色开始慢慢发黄了，不是那种黑颜色了，证明呢胃出血已经止住了，胃部不出血了。
3: 哎，对呀、
0: 啊，非常好。所以说听到黄石药酒了，自己赶紧报名吧。

0: 量也不多，那就这么点儿，谁抢的是谁的。
1: 好，谢谢杨老师。
0: 啊，你配合这个黄石药酒的话呢，先是少量点啊，量不要太大了。老爷子，你这种情况，你得着黄石药酒以后，你每次先用3毫升左右就可以。
1: 哦，好，
0: 好吧，
1: 好嘞，谢谢杨老师啊，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祝杨老师健康。
0: 好，好，再见。
1: 回家，回家。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记名可信，助力健康中国行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现在大家申请一个周期黄氏膏方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物超所值，机不可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我忒激动了。我
0: 啊，慢慢讲，别着急。
3: 我听着有那黄氏药酒，我想来一份，有我的吗？
0: 申请了没有？
3: 申请了。
0: 啊，申请那就好。
3: 啊，我是咱你老朋友了，我喝了14个月了。
0: 啊，已经是用1年多，我们的老朋友了。
3: 啊啊，我跟你说话，我心里可激动了。
0: 啊，
3: 我这说嘛好，
0: 原来是什么情况呢？
3: 尿道炎这1年多一直没犯，可好了。还有一个长肚子，从小超量的是来嘛的，来离家超量也是做年的长肚子啊，也不胀了，体重不胀了，可好了，肚子现在。还有个眼肚子疼，我跟你说。眼肚子疼，眼眶子疼嘛，也不疼了。现在1年多了也不疼了。
0: 啊，
3: 我心里可真是麻烦。手麻呢，不是活过凉水活过的，还是风湿啊嘛的啊，也不麻了，也不麻了，也挺好。我真是，我怎么感谢你？我叫的。
0: 不用。
3: 我最谢谢
0: 你。你能把病治好了，能给我打个电话，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3: 哎呀，我真的跟你了说多少回了，说了很4、5回连线了，跟你了。
0: 听着声音比较熟，确确实实的很好。你看，女同志反复发作尿道炎呐、老是这个泌尿系的感染呐、困扰很多女同志，这个病就治不好。这一类病症其实都可以用黄氏膏方来调理。
3: 啊，这不我喝了14个月里。
0: 14个月用下来，有几个月，大约多长时间不犯这个尿道炎了？
3: 尿道炎我喝了3天就不犯了。
0: 喝了3天以后，一直到现在再没犯过这个病。
3: 啊，没犯的，是主要的不是真犯尿道炎嘛哈。
0: 哎。
3: 小医院诊所了，正输液了，输液呢，听你的讲课，越听越对我的心思，越对我的心思，我想打个电话咨询自己问问你了吧哈。我问问你了吧，你就说能行，能行我就打个电话问钱大夫，钱大夫一看是给我有了个6片了，我喝了3天呐就不犯了。始终就没犯。
0: 你看，
3: 现在困扰了我的嘛，杨大夫哈。就是这个腰腿呀、还是有点疼，阴天呐、有刮风啊。还是疼。我的心思为了你的这个酒。
0: 腰腿疼痛的患者，这肝肾亏虚了，再加上呢经络不通的地方比较多。用黄氏膏方补肝益肾健脾，同时呢配合黄氏药酒呢，它有一个通经活络、通血脉、通经脉的一个作用啊。把这个闭阻的经脉一旦通开了以后，叫通则不痛啊。既可以用它口服，也可以用它外用啊。配合起来呢，这种腰腿疼痛的患者好得非常快的。
3: 感觉那么好了，该怎么谢谢你了？我就寻思有我呢，我就用用它，就这个腿呀、跟这个腰啊，还是。
0: 这次一定会有的，我们这个老患者老听众啊，
3: 哎呀，
0: 那你赶紧找场外老师就可以了。
3: 啊，我怎么谢谢你了？我真谢谢你了。
0: 你把黄氏药酒用上以后，这个腰腿呀、有什么样的感受？你用个半个月、一个月，你再给我来个回馈。
3: 啊，好，感谢。
0: 好吧，
3: 好了，好，
0: 抓紧时间就行了，别耽误了。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啊，谢谢。
0: 好，好，再见。
3: 大夫联系啊。
0: 哎，跟场外老师联系就可以了。
3: 哎，行，谢谢老师，谢谢。
0: 好，再见。哎，
3: 再见。
4: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记名可信2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粒。

0: 遍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皇室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据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皇室膏方与皇室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1: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记名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2: 膏方配药酒，健康到永久。记名可信医药集团回馈活动正式启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还是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您好，我是药酒，找您报名嘛。
3: 皇室药酒自己还没申请呢，是吧？
4: 我没有啊。
3: 赶紧找自己指导老师，别耽误了。
4: 哦。
3: 这次助力健康中国，我们给到大家的优惠政策非常之大。申请一个周期的皇室膏方呢，就会额外获得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而且我们还会额外的补贴给大家呢1000元的药费。
4: 哦，
3: 用皇室膏方有多长时间了？
4: 我这才最近才吃了一瓶。我就是我吃这药还挺好的，就是你现在吃饭也多了，也有劲儿了。
3: 原来那个食欲是怎么不爱吃饭，不愿意吃饭呢？
4: 也吃不出来香，也没有味儿，也吃、也不知道饿，反正到点就吃，不知道饿。现在知道饿了，吃饭也香了。原来腿没有劲儿吧？有时候下车的时候，那腿就想咕噔，就像要跪下似的。哎，这些日吃完那一瓶了吧，就特别好，也有劲儿了，也不这么累了。吃挺好的。
3: 那这个吃饭不愿意吃饭呢，老是浑身乏、腿软、没劲儿，这个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4: 有多长时间？有，倒是不那嘛，有一年吧。
3: 一年的时间。
4: 吃完那也挺好，
3: 你看这人上了岁数，就怕吃不进去，喝不进去，睡不着的。很多老同志呢，就是一日三餐不知道饿，吃什么也吃不出滋味来。
4: 对，没有味儿。
3: 吃饭呢，当应付差事一样。我说这个，这个你看上去不是病，其实这是大病。人呢，全靠这口饭往下活着呢，结果你不愿意吃饭，你想一想啊，吃不进去东西，气血生化无源，身体不就抵抗力就差了吗？用皇室膏方，很多人反映第一个问题就是能吃了，爱吃了，吃得香了。这就解决很多老年人一个大问题，让你吃饭吃得香，睡觉睡得着，二便排得畅啊。
4: 对，这大便我也好了，原来是五更泻，他那接大便吧总不成形，这一段时间呢大便成形了，就他的颜色还没有变过来。颜色，原来大便啊总是皮皮啥，总是要吃点菜类的，韭菜嘛的啊，那更不行了，更稀了。现在吃个韭菜，我说我看看是不是这药是真是这药事儿，吃完之后它也不稀了，它也大便成形了，就是色彩、颜色就是没有变过来。
3: 颜色没变过来，你才刚吃了一瓶药，才半个来月的功夫吗？
4: 对，哎，我看这两天吧有点变过来了。他在这变好了，挺好的。
3: 什么叫对症下药，一口汤药？就这五更泻，有多少人得了五更泻就治不好，吃什么药也治不好。但是用皇室膏方，我说你试一试，一个月、两个月的五更泻、鸡鸣泻，慢慢就开始见成效了。
4: 对。
3: 哎，快的半个月、2天就越来越好了。
4: 哎，这两，今天又昨天出去溜了一圈，哎呀，今天就是一点不累。我每次出去溜溜、活动活动，回来就特别累，就不愿意动。现在这两年就特别有劲儿了，走到有劲儿了。
3: 哎，
4: 真好，
3: 感觉走路的脚底下都生风啊。
4: 哎，对，
3: 对吧？

0: 是。
1: 非常好。因此黄石药酒拿着以后的话呢，你早晚五毫升左右把它兑在黄石膏方里边去了。
0: 啊，对对对，
1: 你这点毛病一点一点能给你调理得很好的。
0: 对对，哎，好的，谢谢了。
1: 嗯，坚持治疗，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嗯，好的，谢谢您。
1: 好，
2: 好，再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享受超低购药实惠，给您快速满意的结果。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你好，哎呦，太感激您了。我呀，哎，去年呢我就听咱的广播
1: 啊。
3: 是的，老听众了，新客户。我现在已经吃了40来天了。
1: 啊，已经用黄石膏方用40来天了。
3: 嗯，我有什么毛病呢？颈椎，
1: 嗯，
3: 腰间盘膨出，
1: 哎，
3: 最大的困惑我的就是焦虑症，
1: 啊，还有个焦虑症，
3: 啊、焦虑症最大困惑我了，他、
1: 哎、
3: 一犯上来啊，我就产生一个嘛呢啊，那个大夫教授那叫做嘛的肢体障碍，
1: 嗯，
3: 你知道吧？一犯上来之后啊，哎、不会走道，浑身发麻。
1: 对，
3: 精神恍惚，
1: 嗯，
3: 想的也特别多，胡思乱想。他主要是，
1: 对，
3: 我喝完这药啊，40来天呢，焦虑症的药减了一半量，
1: 把你的抗焦虑的药物呢减了一半，
3: 对，减了一半，
1: 嗯，
3: 还挺好，
1: 嗯，不错，
3: 是啊，有缓解呀、啊，要不我一天得2次、啊
1: 嗯，
3: 现在我减了剩1次了。
1: 嗯，
3: 我肢体障碍方面呢啊，
1: 嗯、
3: 比以前强多了。一天啊，没喝这个膏方以前啊，
1: 嗯，
3: 我一天呢啊，2到3次我焦虑紧张，
1: 嗯，
3: 要起来我自己都迈不开腿，想下楼都下不了。
1: 嗯，
3: 但是能走吗？能走，但是他就捆着你啊，不让你
1: 走，就跟那绳五花大绑的把自己捆住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3: 现在呢好多了。
1: 嗯，
3: 我颈椎，
1: 嗯，
3: 也好多了，脖子也不皱巴了，
1: 感觉那脖子滑溜了，
3: 滑溜了，
1: 嗯，
3: 而且我那个腰间盘膨出吧，我老感觉后腰发热，
1: 嗯，腰间盘膨出要后腰开始发热了，这病就好治了，
3: 可能
1: 腰间盘膨出呢，其实腰椎上的病跟自己的阳气不足，后面督脉里的阳气不升是密切相关的。督脉正好是走在人的后背的，督脉里的阳气不足，不能温煦你的脊柱了，就容易颈椎腰椎出问题。现在感觉这后腰这地方慢慢的热乎了，表明呢督脉里的阳气越来越足了。
3: 嗯，
1: 这样的腰椎病的患者就好治了。
3: 是的，太高兴了，我现在。
1: 哎，
3: 我比以前强多了，我现在。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我说不管听多长时间节目的、
3: 哦、
1: 觉得我讲的有些东西啊比较认可的，尝试一下，哎，尝试一下，有的时候就这一次尝试可能就是你生活发生变化这种开始。
3: 对对对对对对。
1: 毕竟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的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呢经典中医文化的这种治法，它跟呢原来你用的民间那些中药啊包括西药啊其他那些治法呢它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3: 是。
1: 嗯，
3: 我这个焦虑症，我喝那个中药，我各大医院我都看，我喝了多少年呢？
1: 嗯，
3: 到现在时间不短了。
1: 嗯，
3: 我还买了这个，我这喝完之后比喝那中药强多了。
1: 焦虑症呀、抑郁症啊、有些躁狂症啊，包括有些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类的疾病的患者，确实用黄石膏方治疗下来以后呢，有些患者那个效果呢都超乎我的想象的，效果非常不错。
3: 是，我也挺高兴的。
1: 而且呢，通过这种整体化的治疗呢，即腰椎啊、颈椎啊这些方面，它一点一点的都改善的非常的不错。
3: 是，没错，挺好的，挺感谢您的。
1: 别客气。那这次黄石药酒自己争取到了没有？
3: 啊，争取到了。
1: 已经争取到黄石药酒了。
3: 啊，许大夫给我帮的忙。
1: 嗯，
3: 我争取到了这个药酒了，
1: 太好了。
3: 我也是
1: 黄石药酒补气生阳，有非常好的通络生阳助阳的作用。对于咱们这种焦虑症
3: 啊
1: 包括你腰上颈椎上有。

0: 病的，其实呢阳气不足。
1: 嗯嗯，
0: 通过这种黄石药酒生阳的作用呢，配合黄石膏方呢，把这个黄石膏方呢几十味的药材呢引到五脏六腑每一个细胞里边去，这个效果要好得快得多。
1: 嗯，
0: 那咱们争取到了就放心吧。
1: 啊，我太幸运了。
0: 保重身体，按时的用药，有问题你再来电话。
1: 好的，谢谢。
0: 好，再
1: 见。再
0: 见。哎哎，
1: 您注意身体啊。
0: 哎哎，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记名可信，助力健康中国行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现在大家申请一个周期黄氏膏方，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哎，亚老你好。
0: 你好。
3: 你亚老，我谢谢您了吧，您了回来给我们这个老百姓要求这么好的酒，太感谢您了。
0: 这都是应该的，跟咱们社会上那么多的默默无闻做公益事业的人比较起来，我这点付出是微不足道的。只要你正合适合配合上这个，它很多病症呢，让大家的病呢好得更快一些。
3: 哦，对对对，
0: 嗯，
3: 那个你来看我们这个，你来那个申请一份吧。
0: 我先听一听，是用着黄石膏方的患者。
3: 哎呀，我用了半年多了。
0: 半年多了，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我听一听，适合用的再用它，不适合用这个不能乱用的。
3: 啊，那这个老头儿70-80几年。脑袋也不多好的，心脏也不行，哎，血糖还高，血压还高，
0: 嗯，
3: 没，也就是说没有好地方。
0: 嗯，用黄石膏方这几个月用下来感觉怎么样？
3: 感觉还行啊，他这个听说肚子那天了，他说做了个结肠手术嘛，他说天天吃点嘛不吃点嘛的，说肚子胀了不好受，这天这个症状一点也没有了。
0: 原来肚子胀那个症状现在没有了。
3: 啊，没有了，他回来这个血压呢、血糖呢，还都挺稳定的。
0: 原来血压是多少？现在到了多少了？
3: 那以前是160、170、180。
0: 嗯。
3: 这近来了还那个120、130。
0: 啊，123，那不是基本上就正常了吗？非常好。
3: 啊，挺好的。
0: 哎，那他这种血压的话呢，降压药就慢慢能减一减
3: 了。
0: 哎。嗯，血糖大概是什么情况呢？
3: 这个量下面血糖是，6.5哈，6.6。
0: 啊，6.6的血糖，平常用黄石膏方之前是多少？
3: 他以前的又那个空腹油是9个到10个的。
0: 哎呦，啊，空腹9个10个，现在用黄石膏方几个月下来，空腹血糖6.6，经天量6.6，6-7个了。
3: 啊，
0: 非常好。那个心脏跟那个脑袋这个方面怎么样？
3: 这个心脏也不震着也不嫩着，脑袋也没事儿。
0: 嗯，好。他这种病情的患者呀，用黄石膏方，因为呢，久病必虚，久病必瘀呀。得这么多的老年慢性病，病的时间一久了以后呢，容易出现呢五脏的虚损。用黄石膏方呢，强五脏的过程当中，那么经络不通的地方呢，用黄石药酒来通它。药酒呢，通经络、通血脉、通经脉，更重要的是健脾温肾、补气养血。以它呢作为这种药引的，把黄氏膏方配合上送到经络里面去呀。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血糖降得更好，高血压的病人他血压呢更加的稳定，就慢慢能减降压药、降糖药了。包括心脏啊、脑部供血供氧改善呢，比现在一定是好得更快。
3: 哎，
0: 可以，他这种情况可以用黄氏药酒。
3: 哎，
0: 这次申请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呢，就会额外获得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而且我们还会额外的补贴给大家呢1000元的药费，自己赶紧申请吧。
3: 哎呀哎呀，老杨来了，可谢谢你了，我谢谢你了啊！
0: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哎，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0: 好，再见。
3: 啊，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

0: 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

0: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悦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粒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王菲为 CCTV 黄金档电视剧主角献唱主题曲，融合了流行唱法与秦腔元素，通过空灵的声线、关中方言韵白及戏腔处理，诠释了电视剧主角中秦腔明伶。

高桥高。

0: 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6: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9: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1: 哇，都是我想要的。
1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2: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

0: 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0: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给大家呢先讲一个病例。在山东的菏泽呀，有一位69岁的老大姐，她叫刘秀英，眼睛开始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一开始啊，就是看东西模糊，看东西啊像隔着一层雾，她呢没当回事儿，就觉得是人老了，你看都快70岁了，眼睛自然呢也就不好使了。可是后来呢，她那层雾啊越来越厚，越来越重，就像一块湿透的棉布严严实实的蒙在他眼前一样，看人的脸呢，看五官呢都分不清了，看电视啊更成为了一种奢望啊。屏幕上的那个画面重重叠叠，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似的，他就开着电视就在那听个响。那年秋天呢，他呢出门买菜，然后呢在巷子口一脚踩空了，整个人呢就摔在地上了，膝盖也磕破了皮了，这个手掌呢也蹭出了血了。邻居们跑过来呢，就是好几个人一块把他扶起来。他自己才意识到他面前有一个矮台阶，他根本就没看见。就从那以后啊，他走路的再也不敢迈大步了。出门呢得人扶着，下楼梯呢得让人牵着。过马路的时候更是心惊胆战，他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爱出门了，整天就窝在家里边，坐在窗边啊发呆。儿子说了，妈呀，我带您出去走走吧，

晒晒太阳，补补钙，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呢就摇着头说，不去了不去了，看不清道，摔了之后还得给你们添麻烦。可是即便不出门呢，这眼病呢也没放过他，他的眼睛就开始频繁的发红发干发痒，有的时候半夜醒过来，眼睛干的呀像磨了沙子，眼睁都睁不开。他还经常呢觉得眼睛里边有东西，可是让老伴儿看了半天什么都没有，就那种感觉呀，怎么说呢，就像有小虫子在眼睛里边爬，你越揉它就越痒，越痒呢就越揉，最后啊眼睛肿得像个大核桃一样，又红又疼又胀。他也到医院去了，大夫说了一大堆词儿：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眼底动脉硬化，开了眼药水点了三个月没用，又换了一种又点了三个月还是没用。大夫说，要不您试试手术吧，可是手术得花好几万呢。这刘大姐她是普通家庭，供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掏空了家底了，这个儿子在结婚的时候又给买房，又给各种的对方的彩礼，又花工了一大半的家底。再说了，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万一手术失败了怎么办呢？钱花了，眼睛还是看不见，往后日子怎么过呢？所以他思来想去，选择了硬扛。这一扛啊，就是四年的时间呢。四年当中啊，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以前呢，爱说爱笑的刘大姐，风趣幽默的刘大姐，如今呢变得越来越沉默了，脸上也没有笑模样了。儿子呢给他买了个新手机，他没用几天呢就放下了。字儿大了看不清，字儿小了看不见，要着手机有什么用啊？他呢就又开始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脑子里边翻来覆去的想，眼睛要是真瞎了怎么办？以后怎么活？会不会拖累孩子呀？想着想着呀，这眼泪就不自觉的呀就流下来了，把那枕巾呢都给阴湿了。老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呀，偷偷的给儿子打电话说了，你妈这眼睛啊越来越不行了，走路都得扶着墙。儿子李宁呢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好在外地出差，挂了电话一宿没睡着，他想起小时候妈妈在灯光下一针一线的给他缝书包，想起每次回家呀，妈妈都站在门口啊张望，老远就能认出他的车，可现在呀老妈连路都看不清了。李明第二天就请了假，开车呀往老家赶，到家之后呢带着母亲把市里能跑的医院都跑了个遍，检查结果差不多，白内障合并了黄斑病变，玻璃体浑浊，干眼症，医生开的药也差不多，眼药水、眼药膏、口服的中成药。刘大姐呀、啊，抱着一大袋子的药回家了，满怀期待的点呐、啊、吃啊，一天两天，一周两周，眼睛还是那样，该红的红，该干的干，该模糊的模糊。医生说了，老太太，我建议您做白内障手术吧，可术前评估一做呢，大夫呢犹豫了，说您呐这眼底条件太不好了，黄斑区呢也有问题，做了白内障手术视力提升的可能性也非常的有限，而且手术风险呢比一般人要高。那么这话一下子就把刘大姐满怀期望的那颗心呢就给吓缩回去了，他就拉着儿子的手说，儿啊算了，不做了不做，咱回家了，万一做坏了，我连现在眼巴前这点光都没有了，那真成了瞎子了，不做了回家了。但是呢儿子不死心呢，又带着母亲去了省城，省城的专家看了检查报告还是皱着眉头说，哎呦老太太，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她不是单纯的白内障，我建议您呢先回家保守治疗，用中药调理一段时间看看怎么样。所以说刘大姐又开始又喝上中药了，一包包的草药熬成黑乎乎的药汤子，苦得她直皱眉头啊。可是为了眼睛不瞎，她捏着鼻子
一碗一碗的喝着。三个月过去了，再去复查，专家的表情没变，话也没变。那要不再吃一段时间看看吧？再吃一段时间是多长时间呢？刘大姐不知道，她只知道自己这眼睛是一天不如一天，心里那点希望的火苗也在一天一天的熄灭。有一次从医院回来的道上，刘大姐突然说，明儿啊，妈跟你说个事儿。儿子说了，妈，什么事儿啊？我要是真瞎了呀，你就把我送回老家吧，别管我了。你该上班上班，该过日子过日子，别到时候让你媳妇嫌我。再说了，现在我大孙子也要面临找媳妇儿了，你这当老公公的呀，你得把这个家撑起来呀。李明呢，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他就使劲的忍住了，然后拉着老母亲的手说，妈，你放心啊，我就是跑遍全国也得把您这个眼睛治好，您不要胡思乱想。可话说的容易，做起来难，去哪儿治啊？怎么治啊？李明心里也没底呀。那段时间呢，他白天上班，晚上啊翻遍了各种眼科的论坛，平时呢还给自己的一些老同学老同事啊打电话去咨询，看别人分享的一些治疗经历。有一天晚上呢，他看到了有人分享了一条消息，说我母亲也是多年的老眼病，白内障加黄斑病变，吃了好多药都没用，后来呢有人推荐了一个方法，用了四个疗程，现在能自己看手机了。李明赶紧加了这个病友的微信，详细的询问了情况，对方就告诉他，用的是一种叫明目二十味丸的中成药，配合一种特殊的药材叫赛加羚羊角角尖粉，也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效果特别好。什么是仙灵顶上珠啊？李明就问呢。人家对方就说了，仙灵顶上珠就是赛加羚羊角啊最顶端，它那个角尖啊最顶端的一厘米的地方磨成的粉，懂行的人呢都管这个叫仙灵顶上珠。然后对方又说了，说这玩意儿可珍贵了，那古代都是皇家御医们用的，专门治眼病的，《本草纲目》里也写着呢，你要不然你自己去查查吧。李明将信将疑的，但是还是把这个记下来了。第二天呢，他专门找了市医院的一个老中医来询问。老中医干了一辈子了，在本地呢很有名望。他一听赛加羚羊角角尖一厘米这几个字，眼睛就亮了，说你这个信息，这知识你是从哪儿听来的？这可是好东西呀。老中医就告诉他，赛加羚羊角本身就是一味非常名贵的中药，入肝经，专门的是清肝明目，可以打通肝眼通道。而赛加羚羊角最顶端的那一小节是整个角当中精华最集中的地方，药效最强，最纯，最猛。赛加羚羊角这味药古代可是和犀角齐名的，是犀牛角齐名的。老中医一边说啊，一边就从那个书架子上取下一本《本草纲目》，翻到了某一页，说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边明确记载着啊，羚羊角能平肝舒筋，定风安魂。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眼睛不好关键看肝，羚羊角入肝经能清肝明目，正好从根子上解决了眼病的问题。老中医呢又翻出了一本更旧的书，老版的《神农本草经》。那么这本书呢是书成于汉代，离现代两千多年了，里边写着羚羊角主明目益气起阴，他说你看主明目排在第一位，写在第一行，也就是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咱们老祖宗就已经发现了羚羊角是治眼睛的圣物。老中医啊就接着说，在家羚羊角啊资源是非常的稀缺，价格啊堪比黄金，从古至今都是。在家羚羊角生活在俄罗斯和中亚的草原上，数量少，每一只羚羊呢就一对角，
一只脚呢，也就是二三十厘。

米那么长，脚尖那一厘米呢更是可遇不可求。这东西啊，在中医圈子里边有个雅号，就叫仙灵顶上珠。老中医解释到，仙灵二字啊，一是说它能通神明，安心神；二是说呢，它来自遥远的草原，自带着仙气儿。顶上珠呢，这三个字儿就更直白了。脚尖那一小节儿，珍贵的像一颗夜明珠似的。古代宫廷里边，那皇帝赏赐大臣，有时候就会赏一点这个塞加羚羊角啊，那真的是比黄金呐、珠宝啊还金贵的东西啊。老中医呢还给李明啊讲了一个古代的故事。清代有一个名医叫叶天士，他在《临政指南医案》当中记载了一个病例，一个老妇人患眼疾，患了很多年，视物模糊，眼巴前嘛就像有一层云雾一样，到了很多地方啊求治无效。然后叶天士呢用了塞加羚羊角为主药，配合其他清肝明目的药材，给这位老妇人呢调理了两个月，然后她的视力就明显的恢复了。古人用塞加羚羊角治眼病的案例流传下来的真的是不少。老中医说呀，但是这个脚尖上那一小节啊，那更是少之又少。脚尖是整个脚当中气最足的地方，就像竹笋的尖儿最嫩，人参的炉头最有劲儿一样。这一小节药性是最纯的，穿透力也是最强的，打通肝眼通道效果是最好的。里面就问说的，哎呀，这个仙灵顶上珠和这个明目二十味丸搭配着用，效果能好吗？老中医点点头，说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呀，我了解，里边本身它就含有塞加羚羊角，但那是全角的成分。如果说你再配合上这个仙灵顶上珠啊，它们强强联合，能打通呢顽固性的肝眼通道，那效果肯定不一样啊。而且这个方子呢，是里边有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二十多味的药材，麝香开窍通络，也是中药里边穿透能力最强的，能打通全身的经络；牛黄清热解毒，珍珠呢明目去翳，人参大补元气。就这几味药加在一块儿啊，不仅能治标，还能治本。那么说到底呢，这个眼病啊，它这个根儿就在肝眼通道堵塞上。那么这个方子既通又补，既清又养，它这个路子是对的。那这对组合的高明之处呢，在于它用了开路、修路的一个策略。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金药，塞加羚羊角强强组合，负责开路，打通肝眼通道。肝眼通道打通了，药材呢才能到该去的地方。然后麝香、牛黄、珍珠集中火力，消除眼翳。最后呢，用人参、当归、枸杞这二十多味的药材，全面调理肝肾气血，修复眼部的软组织的功能。眼病啊，它不是一天得的，要想根治呢，得从根子上啊把身体啊调理好。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仙灵顶上珠这东西太珍贵了，市面上塞加羚羊角本来就不多见，你更何况是脚尖上那一厘米呀。李明呢就听完老中医说的这番话之后，他就跑遍了市里边所有的中药店，问了一家又一家，得到的答案都是摇头，塞加羚羊角没有。有的人说有倒是有，但是是羚羊角的角丝儿，整角没有，你更别说脚尖了。李明呢不死心，又跑到了省城，终于在一家老字号的药铺里边找到了塞加羚羊角。老板呢是个70多岁的老头，姓陈，干了一辈子的药材生意。李明问，脚尖那一厘米能单独取下来吗？陈老板一愣，上下打量他一番，说，哟，你行的呀小伙子，就知道脚尖好使的人可不多呀。陈老板就告诉他，羚羊角的不同的部位药性呢确实是有差别，脚基部是比较厚实，药性偏重，脚中段

比较均匀，药性温和，而脚尖那一小节是整个脚当中质地最细腻、药性最纯的地方，确实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你要脚尖可以，我给你取。但陈老板转口就说了，可不便宜啊。李明呢摇了摇牙，为了母亲的眼睛说，只要我能出得起那就值。陈老板呢见他这样，觉得是个孝子啊。现在的人对于孝顺老人的子女来讲啊，都是比较钦佩，觉得是大孝子。然后他一边呢用特制的小锯子呀，小心翼翼的锯下脚尖那一厘米，一边跟李明说，说这个脚尖粉你拿回去，然后呢再用石墨呀，或者说是这个陶瓷的研波，你慢慢的再给它研磨，就是磨出来的这个粉呢越细越好，用的时候让老太太用温水送服，千万别用开水，开水会破坏药性。李明千万谢的接过那一小包的仙灵顶上珠，用指尖掂了掂，轻飘飘，说实在的几乎感受不到分量。可是啊，他知道这轻飘飘的一小撮的仙灵顶上珠承载的是母亲重见光明的全部希望。回到家呢，李明他通过病友的介绍啊，也是联系到了我。我当时没仙灵顶上珠，可是我手里呢正好有蒙药健眼奇方明目二数未丸，所以说我就让李明的母亲呢也服用上明目二数未丸，配合着他手里的仙灵顶上珠。明目二数未丸呢是这个 OTC 的药品，一次呢是9到13丸，然后呢这刘大姐每天是早晚各一次，她一次是服用12丸。服用之前呢先用温水啊送服一点仙灵顶上珠的粉末，过半个小时呢再吃明目二数未丸。第一天没什么感觉，第三天还是没什么感觉，到第五天刘大姐突然对儿子说了，明儿啊，我今天好像觉得我眼睛没那么干了。你们说真的吗？妈，真的呀。刘大姐点了点头。前我早上我起来，我眼睛我干的，我睁都睁不开，点点眼药水才能好受点。哎，今天我早上我醒过来，我感觉自己眼睛湿乎乎的，不用点眼药水也能睁开了，觉得没那么干了。李明啊，心里边为之一喜呀。到了第15天，也就半个月的时候，李大姐又说，明儿啊，今天我看东西我好像清楚一点了，窗户外头那棵枣树啊，以前看着就是一团绿乎乎的东西，今天我好像能看见树枝了呀。到30天，刘大姐做了一件让全家人都很吃惊的事儿，她自己拿起手机试着看上边的字儿。以前这手机上的字儿啊，我得离老远眯着眼才能看清，还经常的看串行，但我今天我一拿起来，哎，好像清楚了不少，虽然还是有点模糊，但是大概呀能看出是什么字儿了。他试着点开了一个短视频，视频里的人说话他没太听清，但画面上的颜色他能分辨出来了。这花是红的，叶子是绿的，他穿着衣服啊是个桃红色的，都能看出来了。刘大姐兴奋的像个孩子一样。一个疗程之后啊，刘大姐的视力有了明显的改善，最明显的就是走路，以前她出门必须得有人扶着，现在自己能慢慢走了，虽然呢步子还是很小，但至少不再需要人搀扶了。两个疗程之后，刘大姐去到医院复查，医生啊给她做了视力的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医生也吃了一惊，右眼 0.3， 左眼 0.12， 上次来的时候右眼才 0.1， 左眼只有手动视力吧。医生呢有点不敢相信，赶紧呢从电脑上查了查上一回的检查记录，说，哟，老太太，您这提升幅度不小啊，你最近用什么药了吗？刘大姐呢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数未丸的这个事儿啊告诉给主治医生了。医生呢点了点头说，虽然我是西医，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塞加羚羊角啊确实对眼病有效果，尤其是那个脚尖那部分药性最强，不过说这种东西

太稀缺了。一般的医院呢，我们也不进这种药，尤其是我们这个西医院，我们本着还是说以西医的方式。但是确确实实我们以前有不少的这个患者呀，就是我听他们说用过这个药，确实改善的都不错。医生说着呀，就笑了笑，就说但是因为太稀缺了，一般人用不起啊，您能用上还真的是挺幸运的，也是缘分。从医院走出来之后呢，刘大姐呀走在前面，步子虽然慢，但是稳稳当当的。阳光照在她的身上，她抬头看了看天，说哎呦，今天这太阳啊真亮啊。李明呢跟在后边看着母亲的背影，鼻子呀又酸了。他知道母亲说的不是太阳，是他又能看见光了。四个疗程之后，刘大姐的视力稳定在了右眼 0.5 左眼 0.3。 对普通人来说这可能不算什么，可是对曾经差点失明的刘大姐来说呀，这已经是奇迹了。她现在能看见自己的手机，虽然字要调大一号，但至少啊不用求人帮着念了。她能看电视了，看着津津有味儿。她能出门买菜了，不用人扶了，自己走得很稳。最重要的是她又开始笑了。她重新加入了广场舞队，虽然动作还是慢半拍，但是她跳得很认真。老姐妹们都说，秀英啊，你眼睛好啦，精气神就是不一样了。有一天晚上啊，李明回家看到母亲，发现呢她一个人坐在院子里，仰着头看着天，就问妈看啥呢。看星星。刘大姐说，我都好几年呢没看见过星星了。李明抬头一看，满天的星斗亮晶晶的。刘大姐指着天上的一颗最亮的星星说，明儿那颗星叫什么名字啊，是北极星吗？对妈，就是北极星。刘大姐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又说，明儿妈谢谢你。李明愣了一下，说妈你说什么呢，咱是母子啊，我是您儿子呀。刘大姐呀转头看了看他，眼睛亮亮的，不知道是星光还是泪光。刘大姐说，儿啊，要不是你，杨着眼睛可能早就瞎了，你是妈的福星啊。那天晚上李明在母亲家待到很晚才走，临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母亲还是坐在院子里的，还是抬着头啊看着天上的星星。他想，母亲的眼睛现在就像这满天的星光一样重新亮了起来。刘大姐现在呀过得很好，眼睛的情况稳定了，人也开朗了。那小小一截仙灵顶上珠从遥远的草原而来，穿越了千年的时光，从神农本草经走到了本草纲目，还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从皇家御药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为一位普通的老太太带去了光明。林娘娘脚尖一厘米，那是来自天地间的馈赠，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它入肝经，清肝明目，能打通肝眼通道，从根子上解决眼病的问题。而仙灵顶上珠作为脚尖之精华，药性最纯，穿透力最强，通窍效果最好，能植入肝经之巅，打通肝眼通道的力量更强。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配合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顽固性的肝眼通道。其中其他的二十多味药材，君臣佐使相得益彰。麝香呢，开窍通络；牛黄清热解毒；珍珠明目去翳；人参大补元气。再加上决明。

0: 枸杞、当归、青姜子等20多味的药材，全面调理肝肾气血，修复眼部软组织的功能。所以这二者结合在一起啊，一个通窍开道，一个全面修复，像一对黄金老搭档，为眼病患者撑起了一片希望的天空。刘大姐说，她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好好活着，多看看这个世界，看看儿子，看看儿媳妇儿，看看孙子，看看以后的孙子媳妇儿，看看天上的星星。她说呀，能看见真好。通过今天这个真实的病例呀，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擦亮眼睛，明白什么是真正管用的，真正从根儿上调理的好方法，咱们尽量的呀，别再走弯路了。岁数这么大了，少遭点罪，少花点冤枉钱，别再让自己的眼睛啊跟心灵双重的去遭罪了。我们把眼睛呢调理好，把晚年的生活至少过得呀亮亮堂堂的，过得精彩，过得有希望。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先和大家伙讲到这儿，接下来马上呢接听场外的患者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

0: 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你好啊。
4: 哎您好，欢迎您。
3: 尹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啊。
4: 哦，
3: 之前用了两个疗程的药
4: 啊，
3: 我想预定两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啊，铃木25元
4: 啊。
3: 我就想啊，这些订购疗程什么时候啊能到药呢？我也想用上啊，天灵顶上珠啊，让病啊好利索了。
4: 因为现在这三家羚羊啊封山繁育，所以蒙药治眼奇方铃木25丸的生产量非常少，很多地区啊会很长时间的断药。咱们用够4个疗程、老朋友订购疗程的药啊，我是非常支持的。我们把药准备充足了，把病直接治利索了。另外呢，这个天灵顶上珠啊，它是赛迦羚羊角脚尖1厘米那个地方，效果更强，但是更为珍贵。它配合铃木25丸当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啊会更强，对于顽固性的重症眼病恢复是帮助更大的。我最近呢也在马不停蹄的给大家呢来争取药。您呢先拨打场外的电话呢报名预定，然后呢每天关注咱们的节目。
3: 好好好，那太好了，一定会啊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你可不知道啊，我这个眼病啊之前啊真的是不打算治疗了，都放弃了。我治疗了10年了啊，眼前最后啊没有一点好转。之前啊我已经啊有好几年什么治疗都不相信了，再也不信什么用药治疗了。可是我听尹老师啊讲节目的时候啊，感觉尹老师这个人啊挺实在的，讲病啊讲的啊挺客观的，听着就很实在，我就心动了，就想用。可是我啊又不想买那么多。上次正好有这个优惠活动啊，我就订了8盒的药。
4: 8盒的药正好是2个疗程的药，一般眼病4个疗程就能解决掉。蒙药治眼奇方铃木25丸里边的赛迦羚羊角可以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之后，方子当中其他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呢，给我们眼睛细胞啊补充上，才能激活受损的眼细胞，包括修复，让眼细胞的功能啊得到恢复。
3: 对呀，您的药啊效果是确实好。这蒙药啊治眼奇方啊铃木25丸啊，我是每天早晚啊各13粒啊服用的，用了10多天啊，哎这眼睛啊转动的灵活了，不像以前那样发紧了。当时啊真的是太感性了。后来呢一天一个变化，一天比一天好啊。
4: 具体都有什么变化呢？
3: 我以前是糖尿病眼病啊，眼底出血、白内障，还有黄斑水肿。医生说我这一辈子啊都没办法治好了。没有什么好药治，这句话你说给我打击是特别大。都看不到一点希望了。我就等着市民吧。后来越治越严重啊，我就没有信心了，就放弃了。没想到这次啊，哎呀我相信了尹老师啊，还真是现了奇迹了。我的眼睛啊才用了2个疗程啊，就感觉眼睛啊比以前舒服了，亮堂了， 再也没有出现以前那种眼睛发黑呀、发红的情况，感觉啊有很大的变化。
4: 说明您从用药到现在没有见过眼底出血的情况了。
3: 嗯，对呀、啊，现在感觉啊轻松了不少，眼前有强光也不觉得难受了。
4: 嗯，广药健眼气方明目睡丸当中的药材是极为珍贵的，有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珍珠、人参等20多味药材，它是25味药材的大组方，能打通干眼通道治眼病。同时呢，这方中其他药材修复眼组织的功能啊，见效是很快的。
3: 对对对，你看这两天啊，睡眠也改善，睡得啊比以前啊疼了，晚上睡觉也好了。
4: 嗯。
3: 第二天啊，白天啊精神也足了。尹老师，像我这种情况，我再预定啊2个疗程，哎，这个药啊够用吗？我想直接把它订购了。
4: 您用过4个疗程就可以停药了，再预定2个疗程的药啊、足够了。
3: 好好好，
4: 哎，
3: 我马上打电话报名预定，谢谢您了，金老师。
4: 好，关注广播，药到了节目第一时间会通知。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3: 好的，感谢尹老师给我们提供的制定的好药啊，再见。
4: 啊、不客气不客气，都是应该的啊，您老人家别客气。好，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你好啊。
4: 哎，您好，欢迎您。
5: 快呢、
4: 哎、
5: 我一直听你的节目呀，你真的是一心一意为我们患者着想啊，真的是好老师啊、
4: 哎、谢谢您的夸奖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5: 尹老师啊，我真的是你的忠实粉丝呀，是你救了我呀、
4: 啊、
5: 给了我第二次的光明啊。
4: 哦，那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5: 我是河南地区的。
4: 河南地区的，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呢也70岁了。
4: 当时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5: 当时啊，我这个眼睛啊都是多么云翳、多么溃疡、后来呀、又合并着白内障，用了你的呀蒙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丸以后啊，把我这个眼睛啊治好了。可能啊，尹老师啊，你接触的患者多呀，治好的患者也多呀，在你看来呀，不算是没新奇事。但是啊、对我来说呀，真的是救了我的命啊。
4: 您现在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老姐姐？
5: 我用了4个疗程了。
4: 哦，这样，说说您具体的一个用药的情况吧。
5: 好的好的，我用药之前呢，琢磨导致的呀，我这个右眼琢磨溃疡，左眼是琢磨云翳，这眼睛啊出问题快6年了。我也没有别的本事啊，就会呀、缝补个衣服。当时啊，我都开了个干洗店。当时那个时候啊，衣服的碎末不小心呢、进到我这个眼睛里了。当时也没当回事儿。当时这个眼睛啊，就是疼、红肿，也挺厉害的。你看，我都赶紧呢上医院检查，说是伤了这个眼角膜。当时啊，左边的眼睛挺重的。后来呀、2只眼睛啊都出了问题，再后来呀、又出现了这个白内障啊。
4: 咱们老百姓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我们眼睛遇到小问题的时候，他往往都不会在意。但是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啊，有的人如果自身免疫能力强的话，他自己他就能愈合。但是大多数的老年朋友自身免疫能力不强，他就会激发出炎症，炎症反反复复的就会形成重大的眼病。
5: 嗯，是是啊。
4: 嗯，
5: 后来啊，这个眼睛啊出毛病后啊，也没少看医生啊，也没少治疗。只要听说呀能治我这个眼睛的药啊，我就去买。几乎市面上治眼睛的药啊我都用过了，多少种啊我都记不清了。可是啊，到最后啊，这个眼睛还是没控制住，视力啊也下降了。 最后啊，右眼睛视力是0.15，这个左眼睛啊都到0.1了。

0: 看什么东西啊，都是觉得这个眼前呢模模糊糊的一片，眼睛啊、总是疼啊。
1: 对，一个是疼遭罪，另外呢您这个情况已经合并了白内障的话呀，白内障的发展速度是特别快的，任其发展最终必定会面临失明。那您现在用上蒙阳镇西方明目二十元完之后有什么眼睛方面的收获吗？
0: 有，我刚用了十来天呢、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像别人说的那样排毒，也没什么反应。当时啊我心里都有点着急啊，别人几天呢就开始排毒了，我这都十来天了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我就打电话呀问墙外的指导老师，指导老师说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干眼通道堵塞的程度也不一样，排毒啊肯定有早有晚，
1: 非常客观的。因为我在临床上帮助大家调眼病的时候也遇到过、根本他就没有排毒期，没有排毒期，但是眼睛呢、也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亮，因为人的体质不一样。
0: 是是，后来啊我就坚持着用，也真的是又用了5天呢、我这个眼睛啊开始往外排东西了，哟还特别的多呀，味道啊也很大，感觉呀都是那臭烘烘的呀，我自觉呀都感觉挺难闻的，排了差不多呀半个月呀就不排了。我的排毒反应啊比别人的慢，但是排的时间长，后来呀我才体会到啊真是不一样。排毒呀还没结束的时候啊，我这个眼睛啊那种疼痛的感觉呀就比以前呢轻多了，晚上啊也不像以前那样啊能醒。等到我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这个眼睛不麻了，就是偶尔啊会刺痛一下，不是天天那么疼。才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啊，眼睛啊疼痛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这个视力啊也比原来好多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清楚了、越来越远了、眼前呢、越来像是有一层白膜似的、现在呀、几乎都没有了，我感觉越来越透亮了。我差不多用了10多天呢，都是膜呀都不受影响了，看东西呀还没跟眼镜前一样啊。
1: 现在是4个疗程都用完了、是吗？
0: 啊，对对对，视力呀我也上医院检查了，现在特别好，视力是、现在是一个0.7，一个0.8。李老师、你看我现在视力恢复的情况、可以了吧？
1: 非常好啊，但是我建议您去做一个晶体和眼底的检查、从视力来看呢、现在能达到0.7 0.8相当好、这4个疗程的用药啊咱们达到这个程度我觉得非常理想，挺好的，为您高兴。
0: 李老师你看我这药啊现在用的差不多了，我怕以后啊用不上药啊，我想呢再定些药巩固一下，你看可以吧？
1: 咱们赛嘉羚羊角现在非常的紧缺呀，蒙阳镇西方明目二十元丸的生产量非常少，好多地区呢面临长时间的断药的一个情况。咱老朋友啊、订购疗程呢我是非常支持的，但您现在已经用够4个疗程了、您这种情况可以停药了，不需要再订药了。咱把药呢留给这个重症眼病患者吧。
0: 哎呀，我听你的，于老师真的谢谢你啊。
1: 好，不客气啊，说到这儿再见。
0: 于老师再见。
2: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

0: 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严老师，
3: 您好，欢迎您呢。
2: 林老师，其实我听你讲节目，咱们这个猛药健西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啊，以后会越来越少了。那我们还能不能用上这个药了？
3: 在家羚羊角这个数量现在非常少，所以说猛药健西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生产量它就会很少，好多地区呢也会出现一个长期断药的一个情况。我这边正在给大家想办法，想继续用的话呢，拨打场外电话预定报名。一般呢，我们这个眼病啊，不是特别重的情况之下，三个疗程就能够解决。重症眼病呢得需要四个疗程。我是支持大家伙儿啊把药呢订购了。
2: 那行，
3: 哎，
2: 林老师，就是我吧也是咱们那个老用户了。那我想呢就是报名啊预定三个疗程的药，直接呢订购四个疗程的可以吗？
3: 啊，那您是什么情况呢？
2: 我之前是低角型的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之前呢就订了四盒的猛药滋眼西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用了以后效果确实是挺好的。
3: 很多朋友就之前订了四盒猛药滋眼西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就是一个疗程的药嘛，就想试一试，结果用上药之后发现效果确实那么好，然后就直接想订购疗程，就这个我是非常支持的。咱们这个药啊生产量目前是非常少，我们也会面临一段时间的就有钱买不着药的情况，也就是说用这个药见效了管事儿了，一定要趁着有药供应的时候订购一个完整的疗程，这样的话就不用担心以后这个药不够用了。
2: 是的，就是你这个药效果就是真的特别的快，我才用了能有十多天吧，就是现在的眼压已经降下来了，白天晚上眼睛呢都不那么疼了，就是晚上看灯泡吧也不像以前那样了，有那个彩虹了火光之类的了，而且现在晚上不疼也能捏睡好觉了，晚上现在都能睡七八个小时了，
3: 晚上能休息好，这个对病情的恢复自然是更好的一个影响啊。
2: 对呀，
3: 我们都知道用猛药滋眼西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治疗眼病的时候，首先呢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然后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呢，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内，激活细胞修复眼细胞。那么人体的细胞啊在晚上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它其实是修复能力最好的时候，修复力最强的时候，所以说睡得越好，睡得越沉越香，这个病啊康复就越快。那您这十多天的这个时间收获是真不少。
2: 对呀，收获确实像你说的那样，好药不怕试，一试吧，还真是这么回事，确实是好药。就是我之前来来回回的跑医院，来回的折腾，激光也做了，手术也做了，而且眼药水啊一天呢都不敢停，一直的坚持治疗，眼压还是降不下来。你说我着急的哈，后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是我也是在无意中听到你这个节目了，我当时吧特别喜欢听你的声音，就有那种亲切感似的，特别的真实，特别温暖。
3: 我说句实在话呀，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发自内心的声音，彼此都会有共鸣的。不管说是医生也好，还是说您的朋友也好，还是您身边的姐妹也好，真正为您着想的，真正是关心您的，您一听就能听出来。因为我们每个人就是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几十年了，我是真心实意的想给大家解决问题来的，所以我并不是非得让大家来用这个猛药滋眼奇方和仙灵顶上珠，而是我告诉大家在治疗眼病和调理眼病的过程当中，用这两个药或者方法，它效果相应来讲是更好更快。所以说我也喜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点真心话，实实在在的话，帮助大家解决一下内心的一些困扰，包括困扰在我们脑海当中，别人劝不了，可能严老师两句话你们就想通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们心里边畅快了，然后再用上比较好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治疗，这样配合起来呢，就可以让我们这些问题呢解决得更好更快， 而且自己

0: 心里边也是舒畅的，你最起码不是特别的胆怯，特别怀疑东怀疑西的。
1: 嗯、对对对对对，就是当时听你的声音，哎呀，我就放心了，就是有一种亲切感，就相信了。我当时就订了四盒的药，我就想试试，没想到效果这么好。我当时的眼病确实特别重，我的眼睛就是几乎只有光感了。
0: 嗯。
1: 结果呢，就是这段时间用下来以后呢，眼压呀降下来了，耳见眼前开始呢感觉亮堂了。以前吧只有光感，就是我这几天就把我手放到眼前，我都能看见眼前晃动的就那个影子了。
0: 啊，以前就是连那个影动感都没有了呀。
1: 对呀，没有啊。
0: 哎呦，那您太幸运了，其实在临床上治疗您这么视力差的患者呀，有的人这个不是说效率那么高啊，所以一般来讲呢，这样的患者就是我们就不开药了，但是您现在用药以后呢，从过去眼前只有光感没有影动感，到现在有影动感的话，说明这药真的是在您身体当中起作用了，就咱用对了，再有一个呢是您非常的幸运，所以说后期一定要用够疗程啊。
1: 是啊，都肯定我得继续用啊，就是我就怕吧哈，我以后我用不上这个药了。
0: 嗯嗯。
1: 完，我现在就想定住疗程，我想彻底的把我这眼病给它治好了，就是一旦失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方方面面的都会受到影响的。
0: 所以治病一定要用够疗程。现在的蒙药治眼疾方明目二舒胃丸呢，确实也非常稀缺。您想这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咱们就占了三个。羚羊角、麝香、牛黄这几种药材真的非常非常的珍贵稀缺呀，尤其是赛迦羚羊角更稀缺，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嗯、快速打通干眼通道。那么因为它稀缺，所以说药的生产量就越来越少，而且蒙药治眼疾方呢，它是25味名贵药材的大组方，这里边每一味药材都是发挥它各自的一个效果和功效，所以说目前来讲这个方子它无论从这个组方来讲还是从配伍来讲，对于治疗眼病来讲它是效果非常好的。等以后有机会啊，我非常想让大家呢咱们一块用上仙灵顶上珠，这样呢增加这个打通干眼通道的一个药效。其实打通干眼通道的话，相应的我们脑部的一些其他的通道也能够辅助性的打通，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眼睛啊，包括耳络呀，包括整个脑络呀、
1: 嗯、
0: 其实都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的。这样的话呢，咱们这病不就是能好的更利索吗？
1: 那可不是咋的，就是遇到好药确实是不容易。我一定要把这个病呢治利索了。
0: 嗯，
1: 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是不是可以？
0: 行，可以。最近呢我给大家呀也在争取药，您就放心，另外心中一定要。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Bang。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Bang，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那么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一位非常

0: 西西里歌曲的尼龙吉他部分。而参与此次的幕后制作呢，也让涛哥有了非常多有趣的经历。在节目中呢，他也跟大家分享了许多这次和周董合作的感受。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板块 Big 大人物，一起来听一听这段经历吧。
1: Big 大人物，
0: 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Bang。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Bang，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一位非常厉害的音乐制作人，知名乐手，让我们掌声欢迎吴玉涛，欢迎你。
2: Hello 谢谢大白。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玉涛，
0: 再次欢迎涛哥做客音乐 Big Bang 啊。其实在节目的一开始啊，应该要在这个节目上面先我们恭喜一下涛哥，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涛哥有参与录制这个天王周杰伦的最新专辑《太阳之子》专辑当中的很多首歌曲的吉他部分。那其实第一个问题，我觉得不如我们聊聊这次与周董的合作。哎，那我觉得和周董合作对于很多音乐人来说都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那涛哥这次参与进来的感受如何呢？
2: 哎，我的感受当然是异常的激动了，因为周董从小学的时候就在听他的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是买那个磁带，然后买 CD 的那个年代，然后就基本上每一张我都在追，然后从来没有想过就是在我的这个职业道路中还能够跟周董合作，这个是真的太荣幸太荣幸了。
0: 嗯，了解了解。那其实比如说这次接触到和周董合作这张专辑，你会发现在音乐的把控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2: 我觉得周董的音乐他还是就是一如既往，我重说我觉得周董的音乐他是一如既往的保持一个就是非常非常高的水准，就是这么多年十多年来他的东西一直是流行音乐的风向标，一直没有变过。对，所以我当参与进来之后，我发现其实我自己本身会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0: 了解了解了解。那其实也是就像刚刚大白说，对于很多音乐人来说和在这个乐坛或者是说在这个职业的圈子里面比较前辈啊比较权威的人合作，总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的机会。那当然我们知道除了专业的乐手和制作人之外，其实涛哥自己本身啊也跑很多演唱会啊，当演唱会的音乐总监。那其实就像刚刚我们聊到你跟周杰伦合作专辑的一些录制是在录音棚里面把控，那在现场当音乐总监又是对于现场舞台的把控，你觉得这两者最大区别在哪里？那你自己又是怎么样习惯去安排这两者之间的工作呢？
2: 我觉得录音棚和现场最大的区别就是现场对于现场来说它是一次性的东西，就是你没有容错的几率。然后在录音棚呢，其实你可以就是比如说我们长期在录音棚工作做制作的这一块，其实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反复的磨，比如说哪一个地方不满意，或者这个地方我们觉得哎还欠缺一点点，那我们可以一直磨一直磨，磨到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满意，然后我们才出来。所以其实我们在听 CD 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是近乎完美的一个状态。但是在现场演出呢，因为现场有太多的不可控的因素，所以而且你的演奏也好表演也好除开我们乐手，其实包括艺人也是一样，就是所有的表演都是一次性的，就是你这个东西你过了它就过了，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所以其实对于心态的这个要求它还是不一样的。对，
0: 了解了解。那其实比如说因为就像录音棚里的制作人其实和演唱会的音乐总监在某种程度上面它是相似的又是不同的。那比如说作为一个可能制作团队的 leader 来说，你自己会比如说在安排事情上面会更倾向于什么样的逻辑呢？
2: 我基本上会在去现场演出，就是在我出发之前，我会在我自己的工作室把所有现场需要的东西全部把它整理好准备好，然后呢我会在现场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然后再做一些适合那个时候的一些调整，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基本上就是连轴转来回跑嘛，就不是在现场，就是在我自己的工作室。
0: 了解了解了解。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大家所认识到涛哥，所了解到涛哥在我们说不同的演唱会也好，或者不同的专辑制作当中也好，如此精确的去表达歌手艺人想要表达东西的原因所在啊。

0: 当然了，我们都知道其实每一个音乐制作人对于乐器的这个把控啊都是十分精确的，那不同的制作人也会有不同的风格。其实你就像现在华语乐坛很多可能大家都很了解的制作人们，他们都是不同乐器出身的，就像涛哥是职业的吉他手出身，那你会觉得吉他这门乐器给你在音乐制作当中提供的优势有哪些呢？或者说你会觉得它赋予了你哪一种在制作风格上的特色？
1: 我觉得吉他这个乐器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我觉得在现如今的这个数字音乐的这个年代，其实我觉得应该往前推大概10年20年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数字音乐的这个年代。那么我们很多其实大家有了解到，我们做音乐很多都是通过电脑，通过一些 MIDI， 然后很多很多音源音色都是可以用电脑来实现的嘛。但是对于吉他这个乐器呢，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就是目前为止是没有一个电脑或者 MIDI 的音源能够把吉他做得非常非常真实，做得非常像的。所以我觉得吉他它是一个真的就是像小提琴呀，像这种就是我们从学术上来说叫就是有一个称呼叫裸弦乐器嘛，就是我们的弦发声的这个部位它是裸露在外的嘛，就不是像钢琴呀或者键盘那种它是被包在里面的，就我们人的就是我们人体的部位直接接触到发声的乐器发声的这个位置的这种乐器，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人性化而且表情很丰富的一个东西，它基本上不可能被就是电脑啊 MIDI 所替代。所以我觉得吉他这一点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所以我在制作当中呢，我会基本上全部会使用真实的乐器，就是不同的吉他呀，不同的音色，我不会去在电脑上去调或者什么，我会基本上我想要一个东西，我就会我觉得这个东西这把琴可以给我啊，那把琴可以给我，我会去选择最真实的乐器，然后来制作我的东西，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对，
0: 了解了解。我觉得从成长的历程上来讲，第一板块呢带大家认识了涛哥的成长，也了解了最近涛哥参与的一个大事件啊。那在第一板块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推荐一首歌听的话，你会想要推荐什么呢？
1: 那当然是西西里了。
0: 我觉得我们非常应景的这首歌啊，而且经过你刚刚的讲解，大家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留意在吉他的部分，可能会更加的去理解一下刚刚所说的吉他在这首歌扮演的身份。那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周杰伦全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西西里。那这首歌的吉他部分呢也是由我们的涛哥吴宇涛完成的，那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吧。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1: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2: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了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背包。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必榜，我是 DJ 大白，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是音乐制作人知名乐手吴玉涛，再次欢迎你。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玉涛。 Hello 大白，
15: 再次欢迎涛哥做客音乐必榜啊。其实刚刚有简简单单聊了一下你的音乐启蒙嘛，从你啊初中的时候学琴啊，为了耍帅，然后慢慢的发现越来越爱这项乐器。那我会觉得每一个音乐人其实在自己年轻的时候，看当然你从事流行音乐，都会有一个启蒙你的音乐人，或者是启蒙你的音乐作品。那对于涛哥来说，你觉得最早启蒙你的音乐人，或者是音乐作品，或者是一个音乐的现场是什么呢？
16: 其实在我学习吉他之前，我音乐的启蒙应该就是算上周杰伦、王力宏，就是这一批了。对，就是这一批。
15: 周王桃林。
16: 对对对对，基本上就是这些。然后我从学了吉他之后开始呢，因为确实就是学了吉他，特别是我在想走上专业这条路之后，基本上就是更多的方向就是吉他专业的方向，就是一些吉他大师呀，吉他曲子啊，就是这些东西。对，然后上了大学之后，我才开始又重新又慢慢又回到流行音乐这个圈子里面来，然后再慢慢的在这个圈子再学习。对，所以其实你要说我启蒙的作品，如果大家熟知的话，当然就是周王桃林这些了。那如果是吉他手，就是以吉他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说，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一些吉他大师啊，那些比如像 Steve Vai 呀，然后像 Joshua Tree 这些，就是基本上是我吉他的一些启蒙。对，他们
15: 了解了解。了解，哎，但比如说，就像其实，因为涛哥现在更多的是在从事流行音乐的行业嘛，那其实作为流行音乐吉他手来说，其实就像我们节目之前有采访过李廷匡老师啊，像我们也会通过很多的制作人的口中去了解很多，比如说流行吉他上面非常非常有名气的一些老师们。那对于涛哥来说，你比如说你自己在可能从事流行音乐之前会有去注意，比如说在这些流行作品当中的吉他，他 还蛮有趣的，我也想扒一扒，我也想学一学这样子。
16: 嗯，当然有，当然有啊，很多呀，很多呀。
15: 嗯，
16: 因为我们一开始都是从模仿啊、扒带啊这些开始学习的，对，很多。
15: 嗯，那比如说，就延伸刚刚的问题，你会觉得，哎，像这种第一个影响你的流行音乐当中的吉他，哎，你会觉得是什么？
16: 一开始当然是江建明老师，然后黎芳来老师，这些就是老一辈的前辈。
15: 嗯，
16: 然后他们，因为他们也是从录音乐手做起的嘛，然后从做录音，然后做现场，然后我们听到的基本上整个华语流行音乐很多都很多东西，很多歌，很多艺人的专辑里面的歌曲里面的吉他都是他们弄的，所以一开始我还是受他们的影响会比较大。对，
15: 了解了解了解。那比如说之前节目啊，之前几期节目中我们有和花花老师，也是你非常生活中啊工作中的好伙伴，花花老师有聊过。对，就是不同的乐器其实在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音乐现场的把控，以及或者像录音棚当中的把控，它所承担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可能像键盘钢琴它会更严肃，它会更框架性，而吉他又更自由。那比如说对你来说你怎么去理解吉他的自由呢？
16: 其实我觉得特别是在流行音乐上来说哈，你如果是比如说把吉他当做一个主奏的乐器，当成一个独奏曲吉他曲这种，那你当然是站在最前面的。那其实我觉得作为吉他在流行音乐的这个范畴里面，这个圈子里面，它还是以伴奏的这个角色存在的，所以我觉得它的自由还是会被陷入到一个条条框框里面，就是你不能去，就是你所有演奏的东西你不能去影响其他的乐器，你不能去影响歌手，你不能去影响整个这个音乐的一个平衡。就你可能在某些时候你会收掉你很多自己的一个特色或者说是一个性格，然后当该你出来的时候你就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或者说你就完全把你自己的所有的情感去释放。这个我觉得是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它自由也不自由。其实
15: 了解了解了解。那我们就会更好奇了，因为像大家所了解的涛哥现在更多的会是幕后的工作，包括制作人音乐总监这样子，但是其实你自己平时生活中也会比如说做一些吉他 solo 的创作，或者是说根据吉他去延伸一些流行音乐旋律的创作。那对你来说你会怎么样把你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吉他风格放入你的音乐创作当中呢？
16: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其实比较难去把它形容出来，因为我觉得每一个音乐人，每一个制作人，每一个乐手，他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东西，然后有自己特别特别擅长的一个方向，然后也有自己就是不管是音色也好，还是弹的东西也好，还是他自己的理解，就是这个东西他一出来就是他的。比如说有些东西一听就是江建明老师的，有些东西一听就是黎芳来老师的，有些东西一听就是谁谁谁谁谁的，这个东西
15: 是
16: 没有办法，对对，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去把它说得很清楚，就很细微，可能就这一个音，这一下
15: 朦胧的感觉。
16: 对对对，是
15: 了解了解。那

0: 你比如说，就像我们说的，可能，用听众朋友们能听得懂的话语来说啊，大家可能理解吉他就是，三种感受。当然是从听众的角度上来说啊，一个可能是比较热血啊，摇
1: 是
0: 滚，
1: 的，是的，摇
0: 还
1: 滚，
0: 有一种
1: 对，
0: 可能就是民谣抒情，
1: 是，
0: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偏那种小情小爱呀，然后跟大家就去讲一些很情感化的故事这样子。
1: 对对对，实际上从听众的角度，就是从大家的角度来说哈，其实我觉得可能像你刚才说的一个民谣，还有一个热血，比如偏摇滚，这个我觉得是大家比较容易去分辨的，就是一听就知道的，就所有人都知道。但是可能在一些比较复杂一点的流行歌，或者是它的风格可能没有这么明显的这个东西，这种风格里面的话，可能就不太不一定能够非常的清楚这个。音乐里面的吉他，它是怎么存在的？对，
0: 了解了解了解。接下来这个问题蛮私人的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让这个听众朋友们去理解涛哥的吉他的话，你会觉得你自己的风格是，我们不说哪种演奏特色吧，你觉得是哪种情绪？你会更喜欢愤怒的弹吉他，或者是热血的弹吉他，或者是安静的弹吉他？你自己个人更喜欢？
1: 哎，我觉得我都可以。哎，我觉得我都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其实我这么多年，我做制作这么多年以后，我其实有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必须要去学会的一个东西，就是在不同的音乐风格去跳跃。就可能我现在这一秒在做这个，我下一秒可能马上要把自己放到另外一个情绪里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音乐制作人或者乐手他必须具备的一个能力。
0: 了解了解了解，这也是非常职业性的一个方向。所以就像刚刚涛哥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三个，其实我都可以。其实也是慢慢在工作过程中去喜欢上不同的情绪当中去演奏乐器，或者是去创作歌曲的那种感受。只要是在做音乐，就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我虽然作为一个乐手，但是我在我的工作当中，每一首歌我都会去看歌词，然后我会去想这个歌它讲的什么东西。那么在我演奏的时候，可能不一定，可能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在艺人在前面，歌手在前面，然后我们乐队可能在舞台后面一点，可能不太会被大家所看到。但是我觉得我在演奏的这个过程中，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会去把自己带入到这个歌的情感当中，可能不一定能够被记住、被听到，但是我觉得这么做一定是对的。
0: 了解，了解，了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乐手职业的象征，我觉得也是音乐从业者去服务音乐的一种态度所在吧。可能说，每次大家去听到一首歌的时候，往往不太会去注意到，可能在乐团当中默默付出的这些乐手们，但是乐手每一位都构成了这首歌的每一个最真诚的那个点。
1: 是的，是的。
0: 了解了解。那刚刚其实这个板块呢，跟涛哥有非常深入的聊了聊你自己最专业、最职业啊、最深入的一段职业生涯，就是你吉他手的职业生涯。那其实呢，我们还蛮好奇的，这个板块你想给大家推荐什么歌呢？
1: 我其实这个时候，我想推荐一首国风圈的一首歌。
0: 哎，
1: 对，也是我在做他的演唱会，他叫《银铃》。
0: 哦，
1: 对。然后我今天推荐《银铃》的碧溪水，
0: 那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碧溪水》。

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呢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带给他吧。520给所爱的人出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咱们也不可或缺。九七月商城已经帮你精心挑选好了。今天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蔻驰，这次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只一只，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将近30多款的选择，这里简单给你推荐一下。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呢，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花色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装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啊，还有像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有问题。给爱人、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今天呢，除了蔻驰的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肌底液，俗称的小黑瓶精华液，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精华，主打肌底修护，不止于表面保湿，而是深入肌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一滴管精华蕴含3000万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修护力，强化皮肤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程度。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都可以用来改善肌肤状况。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也就是2瓶，每瓶100毫升，还附送精华礼袋。九七月商城活动价只需要599元，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只需要539.1元，有虽远码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1: Music Big Bang，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必榜，我是 DJ 大白。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是音乐制作人、知名乐手吴玉涛，再次欢迎你。
13: Hello， 大白。Hello， 大家好，我是吴玉涛。
12: 刚跟涛哥聊了很多关于你职业吉他手生涯的故事，其实除了职业的吉他手之外，我们更多的知道涛哥的身份呢，是在很多优秀的歌手和音乐人的巡演上面担任音乐总监啊。那其实前段时间你有在跟欢子老师跑巡演嘛？那我们最近呢也通过有歌节目呢去更多的了解到了欢子老师。那我们还蛮好奇的，和欢子老师合作是什么样的感觉？那你跟他一起跑巡演的这段经历又是如何的呢？
11: 我去年开始认识欢子老师的时候，刚好接到这个项目，然后我们把它接下来之后，然后我们不是在一直在做前期的一些准备嘛，然后我就去听欢子老师的歌，然后去收集他的一些资料，然后去，其实当时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就是哇，这不是我的青春吗？我的天哪，对呀，天哪，我那十几岁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从那个年代，因为欢子老师本来也是。就是基本上是在彩铃年代那个时候他的东西是最火的，然后刚好那个年代也是我的学生生涯嘛，那学生生涯那个时候就其实基本上听的很多东西都是欢子老师他的音乐，所以就基本上我们在编准备的时候就在编啊，基本上就是整个一个回忆杀。然后最最特别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欢子老师他每一场的演唱会都会请嘉宾，然后他的那些嘉宾也是我们那个年代所听的那些，所以就基本上就是整个回忆的那个感觉贯穿了，基本上这一年我都是在回忆中度过。
12: 哎，那会不会比如说像在彩排的时候，乐手们会忍不住想要也跟着唱出来这样子？
11: 会啊，每个人都会啊，而且很多歌都基本上都不用歌词都会。对，
12: 那比如说像参与这样子的演唱会，作为音乐总监来说的话，其实也是要，比如说像欢子老师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啊，其实就是大家对他的伴奏或者说对他的这个旋律太熟悉了，但是可能涉及到现场会徐徐的做一些改变，那作为音乐总监你怎么去把控这个改变的度？
11: 这个其实我跟欢哥有聊过很多，因为他也会跟我说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和一些要求。其实对于欢哥的东西，我们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大家对他的歌曲的旋律和他的那些歌曲的前奏已经非常非常的深入人心，就是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我们在调整这些歌曲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小心的。你如果动的太多了，调整的太大了，可能大家不知道你在干嘛，不知道这是什么歌，可能听了半天没听出来。但是你如果不调整呢，大家会觉得哦，我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听到的东西还是一模一样的。对，所以其实这个度很难拿捏，很难的。
12: 所以其实你们会经过非常非常多讨论，然后包括像是一些取舍，会让这首就是比如说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歌在现场达到可能最好的效果。
11: 是的，肯定的。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在演出的前一天我们还在现场改。对，
12: 了解。那其实就像刚刚大白所说的，除了欢子老师之外，涛哥也和很多其他的优秀歌手去有过一些合作啊。那当然对于你来说合作歌手的风格有很多的不同，比如说像欢子老师他的歌很经典啊，一些非常流行的旋律和流行的配器。那比如说像很多也有现在很多新生代的音乐人们，他们的音乐风格又和可能我们所了解的那种传统流行音乐年代不太一样，那你自己怎么去切换这两种之间的状态呢？那作为一个领导者，作为一个音乐总监，你自己又是怎么去把控不同音乐人之间风格的变化呢？
11: 我觉得首先作为音乐总监来讲，首先你自己必须要非常非常熟悉这些作品。就是不管是欢子老师的，比如说像那个年代比较经典的，然后可能会遇到一些年轻的艺人，他的东西会比较偏就是这几年的一些潮流的东西。就是因为我自己其实这十几年我也一直在不停的学习，我没有停止过我自己的学习的脚步，就我自己要去听大量的东西，然后包括我自己工作室接到的很多案子，就不同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的东西，我都会在里面去汲取养分。就是我要让我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音乐我都能弄的。对，我只能是把自己就是不停的让自己去学习进步，我才能够去做到这些事情。
12: 了解了解了解。那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在看到可能有涛哥参与的这些演唱会当中啊，可能你会觉得很疑惑，哎，这场的音乐总监也是吴宇涛，那一场的音乐总监也是吴宇涛，但是在风格上面总是能够服务于歌手到最大化。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职业乐手他的一个职业操守所在了。当然了，
11: 是的，
12: 来到节目最后了，其实我们还想更多的回归到涛哥自己本人呢、啊，因为我觉得所有做幕后音乐的音乐人们，他其实他都会有一个想要让大家听到属于自己作品的一个想法。那就像刚刚大白有问到涛哥的，你自己可能其实平时在生活中也会去创作一些流行的旋律或者是一些吉他创作的小品，那对于你来说，你会想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去让大家听到这些只属于你的东西吗？
11: 我当然是想的，我当然是希望的，因为所有学吉他的人，他们其实就是包括我们所有学吉他的人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其实一开始我们都想当吉他大师，对吧？这个是肯定的，100%的。但是可能因为只在职业生涯上或者工作的选择或者事业的选择会有不同，所以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发展，我觉得这个也正常。但是实际上如果有一天我有精力有时间然后有这个机会，我当然是想做我自己的，比如说我自己的一张吉他的一张专辑或者唱片，就留给自己送给自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对，大概就是这样。
12: 了解了解。当然我们觉得涛哥太谦虚了，我觉得因为可能对于大家来说职业生涯的道路可长可短，那涛哥其实现在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状态，我觉得总有一天不只是你送给你自己的礼物，也是可能一直以来你身边的人所有知道你吉他的人大家都会想要听到的一张作品。那当然我也希望这一天能够早一点到来。当然了，我觉得作为一个可能即将要步入这个行业或者是正在这个行业当中挣扎的年轻音乐人来说，大家都会有一个疑惑吧，因为可能很难去在这个行业当中一开始就给自己制定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涛哥在这件事上面有没有会给可能刚入行或者是很年轻的音乐人们一些小建议呢？大家会要先做一些什么，或者是说先理清自己什么样的思绪呢？
11: 我觉得我能够给到一个最大的，就我自己的亲身的一个切身感受，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当你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时候，那我觉得你就做好眼下所有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我也是一步一步就是慢慢的，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是我以前10年前我能够预料到的，其实没有。每一个人的未来都充满了希望，充满了不确定，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对吧？所以我觉得你与其去担忧未来或者去想太远的一些东西呢，我觉得还不如就是把你现在手下眼前的每一件事情把它做到完美，那么当有一天来临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 OK 的。
12: 了解了解。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很多可能正在行业中经历这一些事情的年轻音乐人们希望听到的，也不用太着急给自己制定目标，把眼下的事情做好，慢慢的目标可能就已经浮现在自己的眼前了。
11: 是的是的。
12: 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感谢涛哥做客音乐 Big Bang， 非常感谢今天能够
11: 谢谢大白。对不起对不起，谢谢大白。
12: 非常感谢今天你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你自己的故事，然后包括像参与周董专辑录制的故事，参与欢子老师巡演的故事，包括对我们很多年轻音乐人们的鼓励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首歌吧。
11: 那我当然想推荐欢子老师的一首歌了，看把大家带到那个年代我们再去回味一下。那我推荐欢子老师的余爱。
12: 余爱，当然这首歌一响起啊，肯定可能听众朋友们或者是现在正在开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已经开始要迫不及待的跟着唱起来了。
11: 哈哈，是的是的
12: 是的。 OK， 那这里是音乐必榜，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感谢涛哥做客音乐必榜，希望你未来的事业能够一帆风顺，事事顺利。
11: 好，谢谢谢谢大白，谢谢大家，拜拜。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九七医院商城，大牌重本价。

0: 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各位好，这里是 FM97 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呢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带给他吧。520给所爱的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咱们也不可或缺。九七月商城已经帮你精心挑选好了。今天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蔻驰，这次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只一只，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将近30多款的选择，这里简单给你推荐一下。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呢，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花色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装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啊，还有像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有问题。给爱人、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今天呢，除了蔻驰的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肌底液，俗称的小黑瓶精华液，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精华，主打肌底修护，不止于表面保湿，而是深入肌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一滴管精华蕴含3000万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修护力，强化皮肤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程度。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都可以用来改善肌肤状况。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也就是2瓶，每瓶100毫升，还附送精华礼袋。九七月商城活动价只需要599元，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只需要539.1元，有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段林希，关注 FM 97云南音乐台。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2: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0: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2: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0: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2: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0: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2: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3: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云南音乐广播的这个所有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于龙。希望云南的音乐生活能够越来越美，越来越动听。

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呢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带给他吧。520给所爱的人出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咱们也不可或缺。九七月商城已经帮你精心挑选好了。今天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蔻驰，这次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只一只，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将近30多款的选择，这里简单给你推荐一下。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呢，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花色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装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啊，还有像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有问题。给爱人、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今天呢，除了蔻驰的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肌底液，俗称的小黑瓶精华液，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精华，主打肌底修护，不止于表面保湿，而是深入肌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一滴管精华蕴含3000万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修护力，强化皮肤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程度。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都可以用来改善肌肤状况。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也就是2瓶，每瓶100毫升，还附送精华礼袋。九七月商城活动价只需要599元，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只需要539.1元，有虽远码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王菲为 CCTV 黄金档电视剧主角献唱主题曲，融合了流行唱法与秦腔元素，通过空灵的声线、关中方言韵白及戏腔处理，诠释了电视剧主角中秦腔名伶忆秦娥的戏梦人生与时代沉浮，展现了黄土高原的乡土质感与人文精神。

0: 不够，
1: 梁红朝才高桥高。

0: 真正的热爱是历经沧桑依旧不改旗帜。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抗菌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相机

0: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一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一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更好的世界，更好的你。大家好，我们是
4: 陕星乐队。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面孔乐队。
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我们是
8: 猴子军团。
7: 欢迎关注 FM 97云南音乐台，关注云南好音乐。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杭盖乐队。
11: 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主唱强强。
12: 大家好，我是叶。
13: 大家好，我是许巍。关注云南音乐台 FM 97。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0: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云南音乐广播的听众，你们好，我是痛仰乐队高虎。

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呢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带给他吧。520给所爱的人出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咱们也不可或缺。九七月商城已经帮你精心挑选好了。今天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蔻驰，这次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只一只，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将近30多款的选择，这里简单给你推荐一下。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呢，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花色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装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啊，还有像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有问题。给爱人、给媳妇买，或者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今天呢，除了蔻驰的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肌底液，俗称的小黑瓶精华液，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精华，主打肌底修护，不止于表面保湿，而是深入肌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一滴管精华蕴含3000万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修护力，强化皮肤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程度。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都可以用来改善肌肤状况。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也就是2瓶，每瓶100毫升，还附送精华礼袋。九七月商城活动价只需要599元，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只需要539.1元，有虽远码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呢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带给他吧。520给所爱的人出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咱们也不可或缺。九七月商城已经帮你精心挑选好了。今天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蔻驰，这次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只一只，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将近30多款的选择，这里简单给你推荐一下。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呢，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花色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啊，还有像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有问题。给爱人、给媳妇买，或者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今天呢，除了蔻驰的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肌底液，俗称的小黑瓶精华液，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精华，主打肌底修护，不止于表面保湿，而是深入肌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一滴管精华蕴含3000万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修护力，强化皮肤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程度。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都可以用来改善肌肤状况。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也就是两瓶，每瓶100毫升，还附送精华礼袋。九七月商城活动价只需要599元，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只需要539.1元，有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梅艳芳是很多人心中永远的女主角，她更是香港的女儿，是香港这座城市的时代文化缩影。梅艳芳，女人花。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2: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5: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6: 我也看到了，
4: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7: 进了。
4: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97医院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97医院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我们是
12: 达文西乐队，
11: 欢迎关注 FM97 云南音乐台，关注云南好音乐，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1: 好嘞，我走啦。
1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1: 妈，发烧好难受。
1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4: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4: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4: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0: 嗯，不错。
1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2: 行，好。
1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4: 用爱温暖时光。
13: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4: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3: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1: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15: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3: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呢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带给他吧。520给所爱的人出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咱们也不可或缺。九七月商城已经帮你精心挑选好了。今天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蔻驰，这次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只一只，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将近30多款的选择，这里简单给你推荐一下。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呢，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花色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装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啊，还有像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有问题。给爱人、给媳妇买，或者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今天呢，除了蔻驰的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肌底液，俗称的小黑瓶精华液，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精华，主打肌底修护，不止于表面保湿，而是深入肌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一滴管精华蕴含3000万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修护力，强化皮肤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程度。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都可以用来改善肌肤状况。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也就是两瓶，每瓶100毫升，还附送精华礼袋。九七月商城活动价只需要599元，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只需要539.1元，有虽远码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悦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光，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每一座城市都应该有一首歌，每一首歌都在倾诉着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

当音乐遇见这座城市，便是无数回忆和甜蜜的涟漪。 FM 97，用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背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那就

0: 生动于男阴阳呢。
1: 我们是
2: 虎漫乐队，
3: 欢迎关注 FM 97，关注云南音乐台，关注云南好音乐。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年四五月份，当夏天悄悄走进云南，有一种花会如约而至，开得热烈灿烂，不顾一切。它不与百花争艳，只在盛夏绽放，一束红火燃遍枝头。它就是凤凰花，也是很多云南人心中夏天最浓烈的仪式感。凤凰花学名凤凰木，花开时满树通红，像火焰燃烧在枝头，又像凤凰展翅，绚烂夺目。在云南，它不只是一种花，更是一道风景，一段记忆，一种属于夏日的浪漫。从西双版纳到普洱，从红河到元谋，从城市街道到校园河畔，只要气温一升高，凤凰花就会次第开放，把天空都染成暖红色。很多人不知道，凤凰花还有一个温柔的别称，毕业花，因为它盛开的时节正好遇上毕业季，青春散场，蝉鸣声声，火红的花瓣落在肩头，成为无数人关于离别、关于成长、关于夏天最深刻的画面。

0: 花开花落，像极了青春里热烈又短暂的相遇。在云南，凤凰花的美是带着烟火气的，街道两旁高大的凤凰木撑开伞状的树冠，花朵一簇簇一串串，红得耀眼。比如离昆明最近的义门绿之镇，5000多棵凤凰木盛开，凤凰大道、沿江公路形成火焰花廊，与老厂房、专家楼、矿机相印，工业风拉满。它也是滇南重镇开远市的市树，凤凰生态公园、幸福大草坪、电厂片区，道路两旁成排盛开，满城红透。每年5月到6月，傍晚日落时光影最美，阳光穿过树枝，花瓣落在地上，铺成一条红色花径，走在下面仿佛走进一场场温柔的梦境。风一吹，花瓣轻轻飘落，当地人说那是凤凰落雨，吉祥又浪漫。除了好看，凤凰花也藏着云南的气候密码，它喜热喜光，越是气温高光照足开得越旺，所以在滇南滇中河谷地带，凤凰花尤其繁盛。西双版纳的澜沧江边，元谋的金沙江畔，红河的村寨路旁，1到5月凤凰花成片开放，与蓝天白云、青山、江水相映，构成一幅浓烈又治愈的夏日画卷。
1: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
0: 对云南人来说，凤凰花开就是夏天真正来了，不用刻意寻找景点，不经意间拐过一个路口，抬头就能遇见一树红火，不用门票，不用拥挤，只要站在树下，就能感受到自然最慷慨的浪漫。如果你在5月、6月来到云南，一定要去赴一场凤凰花之约，看一束火焰绽放，听一阵花瓣飘落，感受属于云南独有的热烈又明媚的夏。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相信生活和时间，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品味四季。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雨的天空，站在昏暗街头，街头角落只是你和我，很多想法埋藏在心中，这个时刻却开不了口，脑中回忆一点一滴的划过，雨水滑落，一滴一滴的吞没，我该怎么说，我该怎么做，抓个胸口也是他的冲

0: 生动云南阴阳美，
1: 我们是
2: 虎漫乐队，
3: 欢迎关注 FM 九七，关注云南音乐台，关注云南好音乐。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王菲为 CCTV 黄金档电视剧主角献唱主题曲，融合了流行唱法与秦腔元素，通过空灵的声线、关中方言韵白及戏腔处理，诠释了电视剧主角中秦腔名伶忆秦娥的戏梦人生与时代沉浮，展现了黄土高原的乡土质感与人文精神。

不敢。

0: 真正的热爱是历经沧桑依旧不改旗帜。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五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五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城市中有一种声音，是脚尖上绽放的音符，是行走间慢慢渗出的好时光，
1: 好时光，
0: 是褪去浮华后的宁静与美好。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城市中美好的声音，好的声音。

0: 生动于男阴阳美，
1: 我们是
2: 虎漫乐队，
3: 欢迎关注 FM 九七，关注云南音乐台，关注云南好音乐。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梅艳芳是很多人心中永远的女主角，她更是香港的女儿，是香港这座城市的时代文化缩影。梅艳芳，女人花。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

0: 10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悦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珍妮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有音乐的城市每天都是温暖的。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3: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9: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

0: 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打开窗户，阳光会进来，会进来。打开耳朵，宽容会进来。打开心灵，打开心灵，温暖会进来，会进来。打开 FM 九七，美好会进来，美好会进来。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听见美好的声音。

cable 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

深动云南，因你而美。云南音乐广播的这个所有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于龙，希望云南的音乐生活能够越来越美，越来越动听。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每年四五月份，当夏天悄悄走进云南，有一种花会如约而至，开得热烈灿烂，不顾一切。它不与百花争艳，只在盛夏绽放，一束红火燃遍枝头。它就是凤凰花，也是很多云南人心中夏天最浓烈的仪式感。凤凰花学名凤凰木，花开时满树通红，像火焰燃烧在枝头，又像凤凰展翅，绚烂夺目。在云南，它不只是一种花，更是一道风景，一段记忆，一种属于夏日的浪漫。从西双版纳到普洱，从红河到元谋，从城市街道到校园河畔，只要气温一升高，凤凰花就会次第开放，把天空都染成暖红色。很多人不知道，凤凰花还有一个温柔的别称，毕业花，因为它盛开的时节正好遇上毕业季，青春散场，蝉鸣声声，火红的花瓣落在肩头，成为无数人关于离别、关于成长、关于夏天最深刻的画面。

在云南，不少校园里凤凰花已开，就意味着一段时光落幕，另一段旅程开始。花开花落，像极了青春里热烈又短暂的相遇。在云南，凤凰花的美是带着烟火气的，街道两旁高大的凤凰木撑开伞状的树冠，花朵一簇簇一串串，红得耀眼。比如离昆明最近的一门绿之镇，5000多棵凤凰木盛开，凤凰大道、沿江公路形成火焰花廊，与老厂房、专家楼、矿机相映，工业风拉满。它也是滇南重镇开远市的市树，凤凰生态公园、幸福大草坪、电厂片区、道路两旁成排盛开，满城红透。每年5月到6月，傍晚日落时光影最美，阳光穿过树枝，花瓣落在地上，

0: 铺成一条红色花巾，走在下面仿佛走进一场场温柔的梦境。风一吹，花瓣轻轻飘落，当地人说那是凤凰落羽，吉祥又浪漫。除了好看，凤凰花也藏着云南的气候密码，它喜热喜光，越是气温高光照足开得越旺，所以在滇南滇中河谷地带凤凰花尤其繁盛。西双版纳的澜沧江边，元谋的金沙江畔，红河的村寨路旁，一到五月凤凰花成片开放，与蓝天白云青山江水相映，构成一幅浓烈又治愈的夏日画卷。
1: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
0: 对云南人来说，凤凰花开就是夏天真正来了，不用刻意寻找景点，不经意间拐过一个路口，抬头就能遇见一树红火。不用门票，不用拥挤，只要站在树下，就能感受到自然最慷慨的浪漫。如果你在五月、六月来到云南，一定要去赴一场凤凰花之约，看一束火焰绽放，听一阵花瓣飘落，感受属于云南独有的热烈又明媚的夏。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流，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7: 当我终于看懂

0: 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欢迎关注云南音乐广播，我是戴玉强。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

0: 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

0: 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

0: 式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呢，是我们发放福利的第二天了，本次呢是第二个月的福利发放，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啊准备了一小盒精粹版的羊胎盘，这个可是好药，医院里面很多都在用，包括我们中心里面呢，这都属于非常经典的内部药剂啊，这是正宗的货真价实的药品。可是呢，羊胎盘这个东西啊，它也分品质，它也分制作工艺。我这次呢，就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定制款的，哎，就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地方没有的这个定制款的内部药剂羊胎盘精粹版的冻干粉，给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发放一盒，当成你们本月的福利物资。那这一盒啊是小盒装啊，里面有六支，这六支啊正常情况下这六支是吃三天，就是每天呢吃两支。那这次呢发放到您手里面呢，您呢没吃过含量纯度和浓度和药劲儿这么高的羊胎盘。那咱们呢六支的量就是三天正常的量，您呢拿到了之后您就别一天吃两支了，怎么吃呢，您一天啊吃一支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能吃六天。我跟大家说啊，不便宜啊，这一天一支，六天把这一小盒吃完，一支就26.3块，这一盒啊158，说实话真的不便宜，小小盒六小支，那一支就跟咱们这个手指节两节这么大，里面一瓶啊才一克粉末的。什么时间吃我也给大家嘱咐一下啊，如果说您现在家里面有药或者是保健类的东西都不影响不干预，您呢就要不然上午9点左右您吃上一支，要不然呢就是下午3点左右吃上一支，一天吃一次就行了。盒子上面呢这个标注是兰州的产地，因为什么，原料是从兰州转往我们西藏的。那实际啊这个里面的羊胎盘这个养羊的地方在青海，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这两个地方的牛羊是能够入药的，那其他地方的牛羊啊入药的药性就低了。而且呢大家听好啊，这个羊胎盘是精粹版的，什么叫精粹版，就是高倍提纯的，同时啊它还跟市面上有的羊胎盘有大区别，这个里面呢用的不是羊生小羊时落地的那种胎盘，它用的是羊内胎。我昨天给大家讲了什么是内胎啊，就是怀着孕的这个羊啊在一个月左右这个时候从肚子里面取出来的这种羊内胎，它还有先天的这股精气，也就是说它不能完全补充这种先天气，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补充完全的先天气啊，但是呢这个羊内胎已经能够补到一半的先天之气了。我告诉你这类的东西啊那实在是太难了，有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羊内胎补先天之气还要强啊，我告诉大家有，全世界只有一个东西比这个羊内胎补这半口先天之气还强，那什么东西，听好了，虎内胎，也就是说老虎的内胎，你把老虎怀孕一个月的那个胎给它下来，这个就比羊内胎还要好。可是啊我估计整个中国 14亿人都不一定有人能吃得上。为什么？舍不得呀，咱中国的老虎太少了，对吧？而且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谁舍得呀？谁舍得怀孕一个月的老虎给它弄下来呀？如果说是自然流产的，那跟取出来的那不一样，这叫先天发育不全，哎，留下来的那都是不好的。所以说呀，这回你就听懂了啊。如果说要按排名来讲，这羊内胎补这个先天期它排第二，但是呢实际上市面上来讲它排第一啊，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我再说一遍啊，本次呢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每个人那能够领取这一小盒6只装的羊胎盘，这个呀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上面呢有3个字啊，是我们中心定制标识，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有这3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定制的高级款。这个口感呢，说句心里话，一定要提前的提醒您，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啊，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那这个羊胎盘您猜猜好吃不好吃？我跟大家说啊，不好吃，药哪有好吃的。那你说除了

味道呢有点腥，但是呢，你放心啊，这是绝对的好材料、好原料、好技术、好设备、好加工，所以啊，出来的东西啊就是好品质。同时上面还有我们中心定制的三个字“有颜诺”。哎，那我们这个上个月带着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打基础了，我们又解毒啊，又软化血管啊，那现在呢就进入了第二步，第二步就是治疗了。那这个羊胎盘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人一盒，您呢抓紧时间打我们的电话报名。如果说您用的效果特别好，那您就知道了，这是个好药。那你呀就在家附近，你就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种羊胎盘啊。你要自己找的情况下，那就是羊的内胎呀或者生产胎呀就都一样了。如果找不到这个羊内胎，你找点生产的这个胎，晾干的那个胎，冰冻的阳生的那个胎盘都行，量用大一点。到时候啊，我教你们怎么炮制，然后呢，你怎么吃，效果好。这个羊胎盘呢是好东西，它吃了有啥用呢？它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解决我们人体疾病的自愈能力。我再说一遍啊，它为什么能够解决我们人体治病的自愈能力？它就是不正气，哎，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您记住这三句话啊，叫不正气、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这三点是羊胎盘独一无二的功能、作用和效果，是其他类的东西比不了的。有人说这个牛胎、马胎行不行？我告诉你，差远了。有人说那还有一个动物啊，叫鹿胎，那鹿胎你吃了试试啊，鹿胎吃了那火呀，一般人也顶不住，就这个羊胎是最平和的。也说人用了量大点量少点都没事儿，那这就能够解释出为什么60万一针的羊胎盘素给人打了青春永驻、容颜不老，没人用鹿胎盘呢？实际上鹿也不少啊，而是因为羊的生物基因共性和人相似度更高，人的吸收率更快，哎，这才是核心所在。那说到不正气、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它到底是咋回事啊？大家听着，这一类的药是属于上药，这一类的药是对人体没有任何一丁点副作用的药。而这类的药啊，它是一个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疾病自己好的一个药。它神奇啊，神奇在哪里呢？其实我们每个人他都有疾病的自愈能力。什么叫自愈能力？就是这个病你不管它，你不吃药，这个病慢慢也能好。那什么现象呢？有人说，那我得了心脏病，咋没自己好啊？那叫气质损伤了。它很多原因，要不然是先天不足，要不然是气质损伤，要不然是病得太严重了，自愈不过来了。哎，那我说一说人的自愈能力，你看看我们人有没有。很多疾病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实际上是有90%以上的药，它只能解决症状，它就是解决症状的，它治不了。我给你说说，你看对不对啊？你说感冒，感冒是不是得好几天？是不是？感冒最后怎么好的？自己好的，这就叫自愈能力。那有人说我吃了药了，怎么不流鼻涕了？你的叫缓解症状，你的叫抑制了鼻黏膜啊，抑制了口腔黏膜，抑制了肺痉挛，你就不咳嗽了，痰少了。这是药物抑制了症状，让你自认为减轻，实际上你还是浑身没劲儿、发虚、身上软，然后呢，嗓子干，对吧？啊，身上不舒服。感冒必须要7天一个周期，然后人自身激发免疫功能，恢复自愈能力，你这感冒才好的。你吃的感冒药都是缓解症状的，明白了吧？你不信你试试啊！你不吃这个感冒药，你过几天也能好，除非说那种严重的流感病毒啊。即使流感病毒，你也知道一个事儿，就是人也能够自身对抗病毒，只是你免疫功能差，自愈能力差。什么是免疫功能？什么是自愈功能？这在西医里叫免疫力，这在中医里叫自愈力。换句话来讲，这都属于正气。为啥？正气存身，邪不可干呢？你正气不够啊，邪气就来了嘛，是不是？那干什么解决呀？把这正气、把邪气驱出去，对抗出去，这才叫自愈力。你告诉我，正气有用没有用？哎，正气就在这儿呢。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这是激活人体的自愈力啊，与天地同行。与自然同频，我们人就好了，因为我们人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份子啊。

0: 我们要顺天应人，什么叫天？什么叫人？是不是？天是万事万物的规律，人是自然界当中的规律当中的一个分子。那怎么办？我们这个分子是围着天地循环来转的。你要违背天地规律，你不跟着它转，那你告诉我，这不叫与天斗吗？是不是？你怎么能够对个斗老天？你对抗不了老天，你必须要顺天，顺天必须要应人，应该做你该做的事儿。这是我们人。我们人必须跟天地同频呢，对吧？所以说天地让你这么干你就这么干。天地的循环规律在人体当中也有啊，我们人也有十二正经啊，是不是对应的就十二条月呀、啊、是不是？我们人也有穴位啊，也对应的宇宙星辰呢、啊、人跟自然是一体的，人跟自然是同频的，天地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对不对啊？所以说人跟天地一起，天地都有自愈能力。那什么叫天地自愈？一个沟你时间长了都勾平了，这叫不叫自愈啊？就跟我们人有个伤口，时间长一点，几天过后它长好了，这不都叫自愈吗？人的自愈能力是天地带来的，懂了吧？所以说天地给人赋予的这种能力就是来对抗我们身体当中疾病的。那再说第二个病，胃疼。那你试一下，是不是你吃的胃疼的药绝大多数都是止疼的？那什么止疼的？四大舒是不是止疼的？是不是肝胃气痛片是不是止疼的？对不对？你看这些药它都是以止疼为效果，吃完了不疼了，过两天又疼了。为啥？老病，老胃病治不好，不好治。不说了吗？ 90% 以上的药它是缓解症状的。哎，中医不经常说个事儿吗？中医经常说治本。啥是治本呢？治疗疾病的根本。那根本又是啥呢？根本就是气血。气血，气是不是在前面啊？什么气？正气啊。那是不是就回来了？是什么？扶正。啥是扶正啊？那对应的扶正是不是叫驱邪呀？是不是？只有正气才能对抗邪气，这才是治病，这才是治本。你看说了一圈，是不是治病根本就是气血呀？气血的前面是不是气呀？这个气就是扶正气，这就叫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你看又回来了，是不是？所以说真正要治病，真正要能够对抗疾病，真正激活人体的自愈能力，让这个病减轻甚至消失，这个治病的扶正驱邪就是激活我们人体的这股自愈能力，这才叫治病。哎，这才叫治本。那你看看，有人说那我吃中药都说能够治本，那不对的。有些中药它是治标的，有些中药它是治本的。那羊胎盘就属于治本的药。有人说那别的呢？我给你举两个例子，你听一听啊。吃丹参，吃三七，你告诉我是治标还是治本？那我告诉你，吃丹参吃三七它不治本，它还是治标。你不信你见有哪个人天天吃丹参心脏吃好的？为啥？它能缓解症状，哎，它能让你心血舒服一点，但是吃丹参不能彻底的治好心脏病。有人说那我吃三七，这也是中药，能不能治本？不能。三七是活血化瘀的，你见哪个人吃了三七天天吃把心血管病吃好了，脑血管病吃好了？他不能，明白了吗？那包括我们还有个中药也有名，全世界都有名，速效救心丸。那速效救心丸干什么？缓解心绞痛的，哎，缓解胸闷的，那全世界都有名。那你告诉我，速效救心丸是治标的还是治本的？速效救心丸既然是缓解症状的，它就是治标的。没有一个天天吃速效救心丸把冠心病的心绞痛吃没了的，它只能当时缓解，它只能疼了吃，你平时不疼吃它也不治。哎，你看这是治标还是治本？它不治本。有人说那我别的有没有治本的？太多了，但是呢我们老百姓啊一般不知道也用不到。哎，用到的绝大多数都是治标的。我再说一个啊，你看是不是有人血脂高啊？那吃什么？吃他汀。吃了他汀血脂降了，不吃他汀血脂上来了，治标啊。对，那还有的时候我用红曲也能治血脂啊。对呀，你吃了红曲血脂也能降，哎，那过一阵不吃了它又上来了，这统统的都叫治标，它不是治本。只有让你身体不出现血脂高啊，就吃了这个东西以后血脂不高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心脏不疼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以后几乎很少发作了啊，或者不发作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让你的病越来越轻了，这才叫治本，对不对？所以啊，血脂属于什么？咱就以这为例，血脂属于邪呀，是不是？ 这种邪气啊在身体当中啊，那正气为什么是治本的？哎，不正气，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啊，引气归经，为什么治本？就以阳胎盘，它就是不正气的，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它就有这个功能，它是为数不多当中的能够治本的，而且能够不正气的好东西。哎，中医藏医包括唯医苗医里都有用阳胎盘治病的案例，可是呢也分上下高低啊。那为什么要补正气？说清楚，正气能够蒸腾啊。气你看看，就以一壶水为例，你这壶水底下加上火，你烧，这是不是越来越热？然后这水就变成蒸汽，这蒸汽呼噜呼噜噜噜，怎么了？水越来越少了，这叫什么？这叫蒸腾。哎，这正气就能蒸腾身体当中的湿气。那为什么呢？你看湿气它也蒸腾啊，它也是水化呀，对吧？这一蒸腾湿气邪气，哎，这就好了，对吧？湿气邪气被蒸腾了，内邪外邪被气化了，这样的情况下把这些湿气邪气内邪外邪排出体外了，这就叫治本，你这病就轻了，对吧？所以说呀，气化功能越好，那你就自然而然的病就减轻了。你这血脂就属于邪气啊，那补正气就等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了，然后呢引气归经了，这邪气蒸腾了，是不是？而且它蒸腾它会了之后，身体一直蒸腾一直蒸腾，你连降脂药都不用吃的时候，你自身蒸腾这个力量这个气够用了，那它就一直蒸腾下去，你血脂一直不高，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就好了？哎，你血脂也不高了，血压也不高了，那怎么办？根源就是要补正气，必须补正气，这才是治本，对吧？你邪气入体了，哎，身体当中这个气啊乱跑了，不听话了，那咋办？哎，那这一不听话了，一乱跑了，问题就出来了。这气在那儿乱走，一会儿胳膊疼，一会儿腿疼，一会儿肩膀疼，一会儿肚子疼，一会儿脑袋疼，你无论哪儿疼，东北话讲肋叉子疼啊，腰疼啊，尾巴根疼啊，脚跟疼啊，手指尖疼，反正你别管哪儿疼，疼就这么滋一下，或者酥一下，或者麻一下，就疼那么一下下，或者一小会儿过去了，我告诉你，这都是邪气入体了，或者说把你那个脏腑气给它导出来了，这个气在经脉里它是正常走的，它有路，它不听话了，它不按道走，怎么着呢？它乱走，这乱走就顶啊，那地儿不归它走，他非得走一走，这一走顶到那儿去了，还穿不动，使劲顶还穿不动，还顶，结果顶不动咋办？他回头了，哎，他顶的时候你就疼，他不顶了他走了，你这块疼没了，你去查还查不出病，然后呢换个别的地方疼，这啥情况啊？我告诉你，这就叫邪气乱跑，哎，或者是病态的让你的气乱了，这个时候怎么治？那必须是正气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才是治病，把你的正气归到经里面去，它不乱跑了，把你的邪气给它驱走了，这是治本，对吧？所以说你听孟非老师讲治病啊，真正的治本，咱们这个有方式是有方法的，无论是中医、蒙医、姚医、藏医、离医，都有治本，只是啊，我们更多的人呢是希望控制症状，不是说不让你治，而是我头疼那就吃药吧，解决头疼呢，是不是？胃疼那就吃药吧，先解决症状舒服，但是呢你不治本这病永远在，所以这回你就明白了，我们应该治标还是治本，是不是？那既然治病治本，那治本就分两步，哎，哪两步呢？先治气，哎，补正气，然后再治疗血，怎么来？活血化瘀啊，同时能不能治？能，适合于急症。那分开能不能？能，也就是说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有人说为啥不先解决血呀？气血，气血，气在前面啊，气属主导作用，哎，你就先解决气，这样的话分开治疗，先解决气后解决血，适合治疗慢性病。你要说气血同治，适合治疗急症，而我们中心里面呢几乎都是老年慢性病，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先解决慢性问题的，慢性问题病的，那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更方便，更适合治疗慢性病，所以我们这儿啊就用阳胎盘来解决这个正气，它是世界第二啊药理药典当中现在能够市面流通的第一的扶正驱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的好东西，所以啊这次 咱们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的本月的福利物资就是这个阳台盘，每人一盒。所以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啊，千万别错过。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赶紧呢，赶紧打电话，打电话报名，领取我们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是我们中心里面必用的，也是我们的经典名药，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能够引气归经的这么一个好东西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的第二次的福利，我们就拿出诚意了，是真正的好东西。那你就回去用啊，能用了之后啊，咱们这个正气啊，这几天就有的人就有感觉了。我跟你说啊，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你听好了啊，这就是把气血平复了，哎，让我们身体当中的自愈能力提高了。这个时候啊，外邪进来的就少了，内邪就往出排了，你人体的这种恢复功能就出来了，病啊慢慢慢慢的就开始减轻了。那尤其适合什么样的人来吃呢？你听好了啊，你开始吃上我们这个精粹版的，这个效果强，药效足。那吃完了这六天呢，你感觉好了之后，你自己就在外面找一找，它这个东西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又不是什么虎骨熊胆，对不对？这东西不像这些不好找，这阳胎盘呢好找得很。你就在家附近呢，你找一找那个养阳的，他们那儿其实就有，他们舍不得取这个养内胎啊，但是呢他们可以拿什么啊，我跟大家讲，他们有那种生产胎啊，那这生产胎就可以用啊，是不是？生产胎虽然药效没有这个阳内胎强，你量大点啊，你就吃。我给你这六天的量啊，就是教会你们治病的方式方法，哎，你知道这个东西对症，它能治本，它真正的把治标治本这个事儿啊，在治本这块给你解决了，那你说你就知道以后怎么治了，你就自己想办法去找就可以了啊。治疗什么样类型的病适合用这个阳胎盘，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它主要就是最重要的解决各种气的问题。那你说我们这个气一旦出问题了啊，尤其是正气受损了，那病就来了。我为啥说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呢？是不是？实际上啊，有一句话你们听听啊，这么说的，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体阴有余而阳常不足。我解释出来听啊，叫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什么意思？就是一切自然规律，一切万事万物，它都是往前走，由新的慢慢变成旧的，这就叫损耗的过程。你看你买个柜子，你放在那里，那刚摆的时候多新呢，就东北话来讲，往那一立看着都板正啊，发光发亮。你用上30年，你看看你的柜子，那即使天天擦，那上面一看就脏，一看就旧，哎，结实程度也不如30年前了。你买个自行车你试试，你也是你骑上20-30年，是不是？你再一看它怎么看都是旧的，这个时候它的结实程度韧性就不行了，甚至那个管啊外面看着有油漆，你有的时候一脚能给它踩断，这叫什么？虚损耗旧。哎，人也是一样啊，人也是跟机器一样啊，几十年过后它能不虚它能不损吗？天道都有虚损，那你说人会不会虚损呢？是不是？所以说天道有虚损啊，这就叫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它补上来的慢呢。那人之体阴有余阳常不足啥意思？我们人身体当中啊有阴又有阳啊， 跟大自然万事万物的规律是一样的，是不是？那我们人活什么？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你就明白，我们说人这口气，什么气？阳气啊，这也是正气，阳气。那阳气要足，那我问问各位，那阳气不足什么足啊？阳气和阴气是对等对立平衡的，这才叫健康的。万事万物是平衡的，就跟那个阴阳图是一样的。你如果说有一方多了，那叫什么？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你看看啊，就跟房间里是不是？那要不然太热太热，要不然太冷太冷，那人都受不了。人是什么？这个温度体感正常的，这个时候平和的人就感觉舒服。你太热了中暑，太冷了冻着了都不行。而我们人呢，这一辈子消耗的是什么？人这一辈子消耗的就是那口先天真元之气，从娘胎里带的。这股阳胎之气是正气的基础，人身体当中一切的本源就是它。哎，你这辈子你消耗完了，阳气慢慢慢慢消耗没了，这人这辈子也就过去了。消耗的越快寿命越短，消耗的越多病态越多，剩的越少这病就越难治。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根儿啊？一切的病的病根都在这儿。等你的阳气什么时候一点都没有了，人就什么了？剩阴气了。那我跟你说，阳气是热的，阴气是啥？阴气是冷的，对吧？那人健康不健康，摸摸体温都知道。为什么说我们一摸脉，寸关尺往那一放啊，对吧？第一是感受你心肝肾肺脾命，咱们做个六脉合参。第二个，温度是不是也就出来了？皮肤的状态松弛程度是不是就都看到了？皮肤的颜色，这都有了。所以说望闻问切这里面是有讲究有规律的，这可不是乱看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温度决定生死啊！你看看这温度是不是年纪越大体温越低啊？体温越低人越生病啊。那这个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气有关。跟什么气？先天一股真元之气，跟这正气。你知道吗？人一上年纪虚损越厉害，正气越不足，病态越严重，体质越差，人离走就不远了。你看看那个临走之前的人，哪有一个身体滚烫的？都是越摸越凉。要不然一句话说嘛，这人凉了。凉了是咋的？凉了连救都救不回来了，是不是？为啥大补虚损呢？为啥大补正气？这是总纲啊。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的是啥？补的是命，对不对？你命都没了，你命的基础都没了，你正气都没了，你还谈什么活着呀？人消耗的不就这事吗？那消耗没了，人也就没了。消耗的过程当中就是病态在帮助生命进行减短，哎，人到最后寿命就短了。那为啥说先解决气的病再解决血的病啊？他俩不一样啊，是不是？他俩是又对立又统一。啥意思啊？气在前面血在后面，气行则血行啊，是不是？你要先解决气。那气的症状是啥？气的症状滞，循环不畅。所以你经常身上有堵得慌、憋得慌、胀得慌、闷得慌的这些问题，那不用问了，跟气都有关。你疼的问题跟血也有关，是不是？所以这两个是一前一后啊，先解决一个再解决另一个。你一个都没解决还想两个一起来，哪有那好事啊，对吧？所以治疗虚弱的各种脏器功能下降的病，哎，你要补气。补什么气？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用什么？就用这个阳胎盘。你看，你像心口发堵的，肚子发憋的，脑袋发胀的，前胸后背发闷的，身上没劲儿的，这都是气。那对应的是不是心慌？是不是胸闷？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心脏病严重到一定程度最后才是疼，脑袋到最后快出血了才是疼，前面都是憋闷胀堵麻，这都是跟气有关的。也就是说是气血先行的，是气，气引起的病到了一定程度连带着血出问题了。你先解决气了，血最后都不出问题了，一定是两个病的都够严重了才会两个症状都来，那就叫严重的病了，对吧？所以你要解决这一块，咱也要分步骤啊。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要讲究立体治疗方式？那就在这里呢。先打基础，打完基础了，综合调理，综合调理完了之后，真正的治病，治病先治气，后治血。先把气治明白了，再去治血去，对吧？你这个气出现的都是所有病，一切的症状都带着气的现象，堵、绵、闷、胀、麻、疼、闷，对吧？都在这儿呢，最后一步才是疼。 最后那个才是血啊，你治病也是这儿啊，对不对？各种虚弱的病，什么肝功能不好了，你治气，是吧？肾虚了，你治气；胃动力不足了，你治气，是不是？肺经常的闷啊，咳嗽喘，那啥病不还是气吗？治气，是不是？你这个身体当中的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先治气，气脏、脏气功能下降的病都是先治气。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我听明白了，我真要治气，我这个气先解决了。对呀，你气先解决了，血自然就带出来了。只要把气这个事儿解决了，后面治血容易得很。哎，那解决了气了，那就好治多了，对吧？这个病才是真正的病根儿，才是本。啥叫治本？这就叫治本。有人说，孟非老师啊，那骨病也治气，一定是治气。所有的骨病都跟气有关。你骨病的人，来，有哪个骨病的你一摸那滚烫的？没有啊，绝大多数的骨病一摸都冰凉，是不是？甚至他那都肿起来了，通红了，你摸着那儿还是不烫，除非里面的炎症特别高的时候，那是烫了，要不然 99% 的骨病摸着那是凉的。什么原因？正气过不来呀，正气就是阳气啊，正气是热乎的，对不对？那你翻翻，为啥很多人手脚冰凉啊？这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人说了，我这个手脚啊跟死人手脚一样，那往被窝里一躺啊，半宿都暖不过来。你看看这是不是典型的正气不足？你这种手脚冰凉四肢冰凉的，一上了岁数，不是尿频尿急就是拉了尿，你不信你就去看去吧，是不是？手脚冰凉的都这样，这什么正气不足啊？为啥说大补虚损？为啥说给你们发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你再听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再说一遍，气足骨自正。你发现没有，这个骨头一疼的人他都歪，对吧？就得腿疼的，左边腿疼他往左歪，右边腿疼他往右歪，腰疼的他不是往前歪就是往后歪，不是往左歪就是往右歪。你看吧，都是这样，他骨头歪着他舒服，为啥？那股气儿他上不去，他不通。你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气引上来，那后背是啥？后背是阳脉之首啊，督脉啊，那阳气都在那里往上窜呢，从下面一直窜到头顶百会呀，对吧？那这个气机不通了，你这个脊柱就是歪的，你说你能不会出现什么腰疼啊、胸椎疼、颈椎疼吗？有的人尾巴根都疼，是不是？这气通不过督脉，它在里面滞住了，那这个时候你这个腰就酸啊、胀啊、憋得慌啊、凉，然后最后那血一点过不去了才开始疼，对不对？这个骨病啊更是跟气血有关，气还在前面，怎么办？引气归经啊，这个时候这条大经络你一定要给它搞通啊，这个通好了，哎，你慢慢的你腰就正了，就直了，你腰板就直溜了。你看看那些走路前弯后弯的，左歪右歪的，这你去摸摸他们的脉，你摸摸他们那种脉啊，那气机都是乱的，那气乱到什么程度？心跳的都不圆乎，是不是？有人说这叫心律不齐，那是西医说的心律不齐，哎，那西医说的话，咱们不是说抨击中医好、西医好、藏医好、姚医好，咱谁也不抨击。在孟非老师这里，永远记住一句话，反正我就认为一个事儿，不管啥医，能治病的都是好医。我不说哪个医学水平高，我也不说哪个医水平差，我就认为一个事儿，谁治病谁厉害啊，谁能把这个病治好谁厉害。可是有些时候西医里面就告诉你那些东西啊，它确实跟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它有区别，治疗起来啊方式不一样。你看我也用西医的方式一些治病，是不是？你看给大家用这个磷虾油打基础，那这不都是最早西医传过来的吗？营养医学传过来的吗？这些有用。可是你要说真正的拿氨糖拿软骨素把这个关节病治好，我没见着过，对吧？咱国家的体育队、篮球队、乒乓球队，他们也要补钙呀，他们也要补充这个软骨素啊。可是呢，他该退役的时候有伤，他还是有伤啊。他该退役的时候关节不好，他还是不好啊。那都是治标的。什么叫治标？缓解症状是治标，咱们是治本的。所以你发现没有，现在咱们的体育队里面越来越多的里面是什么？针灸啊、推拿呀、刮痧呀、开经络呀，你发现吗？这才是治本的，对吧？这些才是把经络里面的气机打通，这才是治本。哎，你看现在 各个知名的体育队伍里面都开始有这样的队医了。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老祖宗的这种智慧越来越多的被我们大众所接受所认可了。这就是什么中医也好藏医也好水平技术的提高，老百姓对这个东西的认可度的提高。你看说到这儿，咱们是不是就一句话就总结了，对吧？无论是治疗什么病，气都是在前面的。哎，你要先解决气，那给大家发的这个养胎盘你就吃，就专门解决这个。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羊胎盘还能治什么病？你像女孩子这种什么宫寒啊、痛经啊、月经结块啊，你用上羊胎盘一个月，我告诉你，痛经的明显减轻，用上3到5个月，这痛经就好了，就这么神奇。你男同志那个少经、弱经、不孕症的啊，这个气机不足的，这个功能障碍的，你用吧，半年一个疗程，我告诉你，那效果出奇的好。哎，这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为啥生不了孩子？它不就是虚吗？是不是男的也虚，女的也虚，不就是受损吗？这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这半口先天真元之气，那你告诉我厉害不厉害？是不是男科病、女科病、妇科病，哎，不孕不育的这类的病，跟气有关的这个病，你就用上羊胎盘，我告诉你，那效果好的不得了，对吧？这羊胎盘还有这个用，哎，它能够补正气，让你正气足了，生育力就强了。那同时它还有个最神奇的，为啥这羊胎盘真60万呢？为啥就能够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老，看着70-80了就跟40-50一样了？你以为它只是表面年轻了呀？你们没发现吗？这个土豆啊，在里面黑黑黑、烂烂烂，时间长了它皮儿也烂了。那苹果从中间核里烂，烂到最后它表面才烂。那也就说明一个事儿，是不是？里面先烂，再往外烂。哎，到最后里面烂透了，外面抽味了。听明白了吧？再说一遍，就像苹果里面从核里烂，烂透了，外面皮儿也抽巴了，然后皮儿也烂。那你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就有意思了。啥有意思呢？这个人呢，一定是体内先衰老，然后才带着体外衰老。所以说里外是一致的，这就叫表里如一，这词儿是有用的。表里如一，你里面好，外面就年轻。你外面好，一定是里面好。那你告诉我，这个针打完了，他为什么外面看着年轻？你是不是就想明白了？他一定是这个针打完了之后，他里面先变得年轻，往外发散，往外发散，人才外面看着年轻。也就是说这针打过去可不只是让皮肤好了，可不只是让外面看着年轻了，是里面年轻了。你告诉我羊胎盘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里面都年轻了，那是真正的从里到外都年轻了，变年轻了，脏器功能变好了，皮肤变好了，人看着有精神了，活力四射了，你说最后它的寿命会不会变长？也就是说我跟你讲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个东西只要你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你的寿命比正常人都长，而且长的还不是一点半点。什么叫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是不是要这股先天真元之气能够保持住，还长期有，还消耗不完？这就叫延长寿命，这就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那虚损是消耗，补上来是回来。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吃点人参，吃人参能把人吃没了？人参不行，人参是最后吊命用的，平时偶尔来一点，补充补充精神体力啊，提高免疫力，这行。你要想让吃人参延年益寿，没见过，不可能，是不是？那羊胎盘能不能？能。你记住一句话，要想延年益寿的东西，这个东西必须是平的，它又不凉也不热啊，又不烫又不寒。我们讲温凉寒热呀，是不是？那什么样的情况下用哪个？那一定是平和的，温的。羊胎盘就这个样子，它不热它不寒，哎，这种情况才行。你人参多燥啊，为啥说喝鹿血它不一定长寿啊？那鹿血多热呀， 那要真正的热的最好的老虎血那更热，你见哪个人喝了老虎血活到100岁的？但是你吃羊胎你能活到100啊，它就有这个作用。延长寿命这个事儿是理论上和实践当中它是能达到的。我告诉大家啊，延长寿命这块羊胎盘起奇效，它打这针就能起到这个作用。当然咱们没条件打这个针的那怎么办？你吃羊胎啊，是不是？你有条件的你吃羊内胎，你没条件的你吃生产胎，它一回事啊，只是说量大量少的问题啊。这个东西还好找，随处可见，是不是？咱们把这个东西用上，寿命就能延长。为啥说咱们叫健康百岁直通车呀？这孟非老师有招啊，这不就是招吗？对不对呀？咱们用这个羊胎盘，哎，这就是个好药。我给你拿这6只羊胎盘呢，是让你试试，你吃好了，效果好了，到最后你就自己想招了，你自己就在外面找这个羊胎了。你有条件的，你在药店也好，你搞点那个羊胎盘，是不是？你条件一般的，或者想用点货真价实的好东西的，你到时候你在这个农村养羊那个地方，你到他们那找点羊胎，对吧？你这不就解决了吗？我告诉你们，你在外面买那个还不一定好，你呀，尽量的去到农村养羊的这个地儿，把他们那个生产的羊胎拿过来，一样的。现在这个羊几乎不得病，羊的自身抗病能力很强的，很少羊会生病，真是这样。你把这个羊胎盘拿回来洗干净，然后把它晾成干，晾成干了之后，你把它弄个石板，然后啊，羊胎盘放到上面，底下加上火焙，哎，焙的焦黄发酥了，给它磨成粉。你量多点，你一次吃上2勺，它也有用，延长寿命啊，多活几年呢，而且身体还越来越好，你说是不是好事？对吧？所以啊，孟非老师这次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个羊胎盘，你们听听，你说这个是不是好东西？绝对是好东西，我告诉你啊，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它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内部的制剂，换句话来讲，3个字就值钱了，定制款。就这个一小盒6只158，你们呢就不要用这个了，这个不在我们中心里面你们也拿不到，你在外面你买也买不着，你就自己想办法搞点那种农村里面那个羊胎盘，你用那个也行。我跟大家说就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显啊，我的意思就一个事儿，就是呢，我们把这个羊胎盘呢给你用上一些，你呀就知道了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是真实的，在我们中心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哎，我们怎么治病的，然后呢我再教你一些替代的方式和方法，这样的情况下咱这身体就好起来了，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所以啊，这6只的量，哎，你拿回去正常吃3天嘛，你就吃6天，一天吃1只，你听着能达到什么程度？至少有1半的人有体感。什么样的体感？也就是说你100个人吃，至少有50个人吃完了有感觉。可6天呢，而且还是减量了，正常是吃3天啊，1天2只的，咱们是吃6天，才6天，而且还一天吃1半的量，至少有100个人吃，至少有50个人有感觉。有什么样的感觉？你听着，吃完了之后2天过后，哎，有的人就感觉手脚就热乎了。你说手脚热乎了啥情况？是不是正气上来了，阳气上来了，对不对？我跟你说这不是补上来的，有人说那吃了这么快就能补上，这不是补上来的，它是让你自己身体里这阳气生发出来的。因为羊胎盘里面这个正气就在里面呢，然后呢还带先天的这股气，它引导着你身上的气，它俩结合一起出来的。你这样的情况下，你手脚就热乎了，阳气就来了，你怕寒怕凉怕冷的你就解决了。甚至有些年岁大的人呢，一摸这个凉水啊都感觉冰手的，那我告诉你，哎，你这个时候你就感觉那个水不那么凉了。这是第一个，手脚热乎了，阳气上来了。第二个，大小便通畅了。哎，你有的什么尿频尿急的，夜尿多的，你明显感觉尿少了，晚上起夜少了，小便有劲儿了，大便拉的也快了，这什么气给你补上来了，正气给你补上来了。咱不4个事吗？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哎，就这4个事儿，我就告诉你，你要做好了，你要做对了，哎，你要做成了，那不得了了，那这羊胎盘起到这个作用啊，手脚热乎，阳气上来了啊，大小便通畅了。尤其是那些尿尿滴滴答答的，一咳嗽就漏尿的啊，一打喷嚏哗啦小便就出来的，你用吗？你6天下来，咱不能100%啊，世界上没有100%的事儿， 至少一半的人这方面会有变化，绝对的，我这是有把握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把握这么大，那当然了，这么多年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人用，医院里的医生啊有个现象是开完药了这帮人拿回家吃好吃不好他不知道，不来复诊他不知道咋回事。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跟这些病人呢同在一个院子里，隔着都很近，天天见他们，吃完了之后他们身上什么变化什么表现我们天天见，他们啥都天天跟我们说。你说我们这见着了之后是不是把这些情况第一手时间就掌握了，所以我们有这个把握，吃完了之后什么变化的我们最清楚，对吧？阳气上来了之后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大小便通畅了，拉了尿尿裤子的减轻了，大便快了，同时啊胃口还变好了呢，哎，吃东西香了，然后睡觉会变好，这睡觉深度时间长了，然后睡的时间也长了。你不信你就去试试，有的人用上个三五天过后睡觉能多一两个小时，而且醒了之后啊精神头好，头脑清醒反应快。我跟你说啊，头脑一清醒反应快，你头晕头沉呢、啊、发懵发麻呀明显减轻。有一些人心脏多少年闷憋压胀，你用吧，用完了之后心脏舒服了，五天左右啊，咱们一共能吃六天，三五天就有这些作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药，一等一的好药，这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跟你说几个字啊，精粹版。啥叫精粹版？就是普通的那种是生产，咱们这个是内胎，内胎跟生产胎是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内胎我们又精粹的又高级提纯的，这是定制款的，也就是外面你能够见到的市面上的即使是医院里面供应的羊胎盘它都属于生产胎，舍不得用这个羊内胎，成本价高。我们单位里面我不说了吗，我们中心里这帮患者都不差钱，人家用就要有一个事儿，有效，那有效咋办，价格就得贵嘛，那没办法，是不是？你又想效果好还便宜，那不可能。所以啊价格贵它品质就高，而且又是我们定制款，我们是用青海的羊啊，内胎啊就用这个引下来这个药引子都是麝香，你就琢磨琢磨它品质能差吗？我们又送到了兰州啊，在兰州又经过炮制啊，炮制过后然后从兰州再送到了西藏，送到西藏的球本，西藏球本药业呀是整个藏区做动物药最好的地方，我们放那儿去来做的。这种一小只一小只的精粹版上面有我们的字儿，叫优颜诺，是外面一只都没有，你想找都没有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保证什么，咱不能保证说用了百分之百，因为给你的少啊，就六只啊，六只我可不敢保证百分之百，但是这六只你吃完一天一只，我保证50%的人吃完了有这几个变化，精神好，胃口好，头脑清醒，睡觉好，身上有劲儿，大便小便通畅，哎，手脚热乎，你说这叫啥？这叫不叫质量？这叫不叫效果？这叫不叫有用啊？是不是？这就叫什么？这就开始了，给你治本，你这个本治一治，你这个本呢，好好治，治了这六天有用了，那你再想想别的招。我告诉你们，在外面选羊胎盘怎么选，咱们是不是就是正式的进入了治疗都给到了？你放心啊，孟非老师不只教你们打基础，教你们治病才是好的，现在只教你们治气，这治病啊，尤其是治本，气血气血，气占70%，血占30%，咱们先把这气解决了，只要把这个气一解决，再解决血，那就容易了，就一个词儿，水到渠成。所以啊，这几天我就教你们怎么把气给它解决好，用解决气的方式能治疗啥病，能让你哪些病症减轻。谁也别说谁本事多大，谁也别吹牛说我们能把病治好。张伯礼来了，他有一些病入膏肓的病他也治不好，孟非老师说的再厉害，有一些病咱也真治不好，哪有谁能够100%把所有的病治好。我要说我能够把病治的减轻了，我就告诉你我已经很厉害了。你们说孟非老师说的实在不实在呀、啊、对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 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
3: 哎，您好，哎，孟非老师啊，我是看病号，也是您的粉丝。我呢，今年59了，我是最近呢一直在听您的节目，你讲的我特别爱听，我是您的忠实粉丝。也是铁杆粉丝啊。
0: 粉丝你好。哎，粉丝你好，只要你们喜欢呢、这个我以后我就一直讲、好不好？帮你们减轻痛苦，恢复健康，对得起粉丝对我的支持和信任，好吧？
3: 哎呦，太好了。孟非老师，你说啥我信啥、你讲的确实是对，你是知识渊博，懂得多，你说解毒我见过了。我去法国看孩子的时候啊，那社区就有那个生物解毒剂，
0: 对，
3: 我还买的，
0: 都有，挺贵啊。
3: 对呀、是挺贵的，一瓶就人民币2000多，吃7天。
0: 你看，这差不多一个月1万了。
3: 对呀、是啊，哎呦，一看到这个钱呢，我可心疼了，孩子花钱呢，我也心疼。
0: 那谁的钱不都是钱呢？是不是？
3: 对呀、是啊。你说那个解毒海棠我买了，磷虾油我也订了。
0: 我说你说忠实粉丝确实够忠诚，忠实粉丝。你好。
3: 对呀，你看你所提的几个我都有了哈。你对我们太好了。
0: 应该的，你看我讲广播的初心呢，就是让我的这些听众啊获得健康，这不都挺好的事吗？是不是？
3: 哎呀，对呀。哎呀，是孟非老师
0: 啊，
3: 那个羊胎盘啊，我想领。我现在呢喝的是进口羊胎盘口服液，和您这个不冲突吧？可以一起喝吗？
0: 哎呀，我发现你家里啥好东西都有啊，国外的东西你都有，可以喝。东西是同源不同样，你那个可以喝啊。你喝的那个是口服液嘛？咱们这个是羊胎盘的冻干粉精粹版，你加到一块儿喝呀，效果翻倍。没问题，可以一起喝。
3: 那可好，那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哎呀，孟非老师啊，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要试试。
0: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是
4: 忠实听众、铁杆粉丝，这个我马上给你报上名，给你邮寄过去。你邮寄这个冻干的这个羊胎盘啊，这个是高浓度的，一天一只就够了啊，一天一只，你就接到好好吃。祝你以后活到120岁。
3: 哎呦，那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4: 不客气，
3: 有孟非老师，活到120岁是不成问题的。
4: 咱都做这个目标，咱们加紧努力，咱们都活到120，好不好？
3: 可以，好
4: 好好，
3: 我们共同努力。
4: 好的，
3: 谢谢孟非老师，再见。
4: 哎，再见，嗯，拜拜。
1: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呢，是我们发放福利的第二天了，本次呢是第二个月的福利发放，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啊，准备了一小盒精粹版的羊胎盘，这个可是好药，医院里面很多都在用，包括我们中心里面呢，这都属于非常经典的内部药剂啊，这是正宗的货真价实的药品。可是呢，羊胎盘这个东西啊，它也分品质，它也分制作工艺。我这次呢，就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定制款的，哎，就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地方没有的这个定制款的内部药剂羊胎盘精粹版的冻干粉，给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发放一盒，当成你们本月的福利物资。那这一盒啊是小盒装啊，里面有六支，这六支啊正常情况下这六支是吃三天，就是每天呢吃两支。那这次呢发放到您手里面呢，您呢没吃过含量纯度和浓度和药劲儿这么高的羊胎盘。那咱们呢六支的量就是三天正常的量，您呢拿到了之后，您就别一天吃两支了。怎么吃呢？您一天啊吃一支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能吃六天。我跟大家说啊，不便宜啊，这一天一支，六天把这一小盒吃完，一支就26.3块，这一盒啊158，说实话真的不便宜，小小盒六小支，那一支就跟咱们这个手指节两节这么大，里面一瓶啊才一克，粉末的。什么时间吃我也给大家嘱咐一下啊，如果说您现在家里面有药或者是保健类的东西，都不影响不干预，您呢就要不然上午9点左右您吃上一支，要不然呢就是下午3点左右吃上一支，一天吃一次就行了。盒子上面呢这个标注是兰州的产地，因为什么，原料是从兰州转往我们西藏的。那实际啊这个里面的羊胎盘这个养羊的地方在青海，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这两个地方的牛羊是能够入药的，那其他地方的牛羊啊入药的药性就低了。而且呢大家听好啊，这个羊胎盘是精粹版的，什么叫精粹版，就是高倍提纯的，同时啊它还跟市面上有的羊胎盘有大区别，这个里面呢用的不是羊生小羊时落地的那种胎盘，它用的是羊内胎。我昨天给大家讲了什么是内胎啊，就是怀着孕的这个羊啊在一个月左右这个时候从肚子里面取出来的这种羊内胎，它还有先天的这股精气，也就是说它不能完全补充这种先天气，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补充完全的先天气啊，但是呢这个羊内胎已经能够补到一半的先天之气了。我告诉你这类的东西啊那实在是太难了，有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羊内胎补先天之气还要强啊，我告诉大家有，全世界只有一个东西比这个羊内胎补这半口先天之气还强，那什么东西，听好了，虎内胎，也就是说老虎的内胎，你把老虎怀孕一个月的那个胎给它下来，这个就比羊内胎还要好。可是啊我估计整个中国 14亿人都不一定有人能吃得上。为什么？舍不得呀，咱中国的老虎太少了，对吧？而且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谁舍得呀？谁舍得怀孕一个月的老虎给它弄下来呀？如果说是自然流产的，那跟取出来的那不一样，这叫先天发育不全，哎，留下来的那都是不好的。所以说呀，这回你就听懂了啊。如果说要按排名来讲，这羊内胎补这个先天气它排第二，但是呢实际上市面上来讲它排第一啊，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我再说一遍啊，本次呢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每个人啊能够领取这一小盒6只装的羊胎盘，这个呀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上面呢有3个字啊，是我们中心定制标识，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有这3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定制的高级款。这个口感呢，说句心里话，一定要提前的提醒您，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啊，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那这个羊胎盘您猜猜好吃不好吃？我跟大家说啊，不好吃，药哪有好吃的。那你说除了甘草啊、大枣啊、枸杞啊这类的药材啊，略微口感好一点，剩下绝大多数的药啊都是酸咸苦涩腥臭，哎，这才是药正常的味道。那这个羊胎盘的冻干粉呢是精粹版的内部制剂啊，是定制款，这个呀比市面上那个羊胎盘味道还大。什么味道呢？有点腥，但是呢你放心啊，这是绝对的好材料、好原料、好技术、好设备、好加工，所以啊出来的东西啊就是好品质。同时上面还有我们中心定制的3个字，优颜诺。

众朋友准备了一人一盒，您呢抓紧时间打我们的电话报名。如果说您用的效果特别好，那您就知道了，这是个好药。那你呀就在家附近，你就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种羊胎盘啊。你要自己找的情况下，那就是羊的内胎啊或者生产胎啊就都一样了。如果找不到这个羊内胎，你找点生产的这个胎，晾干的那个胎，冰冻的羊生的那个胎盘都行，量用大一点。到时候啊我教你们怎么炮制，然后呢你怎么吃效果好。这个羊胎盘呢是好东西，它吃了有啥用呢？它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解决我们人体疾病的自愈能力。我再说一遍啊，它为什么能够解决我们人体治病的自愈能力？它就是不正气，哎，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您记住这三句话啊，叫不正气，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这三点是羊胎盘独一无二的功能作用和效果，是其他类的东西比不了的。有人说这个牛胎马胎行不行？我告诉你，差远了。有人说那还有一个动物啊叫鹿胎，那鹿胎你吃了试试啊，鹿胎吃了那火呀一般人也顶不住。就这个羊胎是最平和的，也说人用了量大点量少点都没事。那这就能够解释出为什么60万一针的羊胎盘素给人打了青春永驻容颜不老，没人用鹿胎盘呢。实际上鹿也不少啊，而是因为羊的生物基因共性和人相似度更高，人的吸收率更快，哎，这才是核心所在。那说到不正气，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它到底是咋回事啊？大家听着，这类的药是属于上药，这类的药是对人体没有任何一丁点副作用的药。而这类的药啊，它是一个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疾病自己好的一个药。它神奇啊，神奇在哪里呢？其实我们每个人他都有疾病的自愈能力。什么叫自愈能力？就是这个病你不管它，你不吃药，这个病慢慢也能好。那什么现象呢？有人说那我得了心脏病咋没自己好啊，那叫气质损伤了。它很多原因，要不然是先天不足，要不然是气质损伤，要不然是病得太严重了，自愈不过来了。哎，那我说一说人的自愈能力，你看看我们人有没有。很多疾病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实际上是有 90% 以上的药它只能解决症状，它就是解决症状的，它治不了。我给你说说你看对不对啊。你说感冒，感冒是不是得好几天？是不是感冒最后怎么好的？自己好的，这就叫自愈能力。那有人说我吃了药了怎么不流鼻涕了？你的叫缓解症状，你的叫抑制了鼻黏膜啊，抑制了口腔黏膜，抑制了肺痉挛，你就不咳嗽了，痰少了。这是药物抑制了症状，让你自认为减轻，实际上你还是浑身没劲儿，发虚，身上软，然后呢嗓子干，对吧，啊，身上不舒服。感冒必须要7天一个周期，然后人自身激发免疫功能，恢复自愈能力，你这感冒才好的。你吃的感冒药都是缓解症状的，明白了吧？你不信你试试啊，你不吃这个感冒药你过几天也能好，除非说那种严重的流感病毒啊。即使流感病毒，你也知道一个事儿，就是人也能够自身对抗病毒，只是你免疫功能差，自愈能力差。什么是免疫功能？什么是自愈功能？这在西医里叫免疫力，这在中医里叫自愈力。换句话来讲，这都属于正气。为啥？正气存身，邪不可干呢？你正气不够啊，邪气就来了嘛，是不是？那干什么解决呀？把这正气把邪气驱出去，对抗出去，这才叫自愈力。你告诉我正气有用没有用？哎，正气就在这儿呢，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这是激活人体的自愈率啊，与天地同行，与自然同频，我们人就好了。因为我们人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份子呀，我们要顺天应人。什么叫天？什么叫人？是不是天是万事万物的规律，人是自然界当中的规律当中的一个分子。那怎么办？我们这个分子是围着天地循环来转的，你要违背天地规律，你不跟着它转，那你告诉我这不叫与天斗吗？是不是？你怎么能够对个斗老天？你对抗不了老天，你必须要顺天，顺天必须要应人，应该做你该做的事儿。这是我们人，我们人必须跟天地同频呢。

对吧？所以说天地让你这么干，你就这么干。天地的循环规律在人体当中也有啊，我们人也有十二正经啊，是不是对应的就十二条月呀、啊？是不是？我们人也有穴位啊，也对应的宇宙星辰呢、啊。人跟自然是一体的，人跟自然是同频的，天地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对不对啊？所以说人跟天地一起，天地都有自愈能力。那什么叫天地自愈？一个沟，你时间长了，那沟平了，这叫不叫自愈啊？就跟我们人有个伤口，时间长一点，几天过后它长好了，这不都叫自愈吗？人的自愈能力是天地带来的，懂了吧？所以说天地给人赋予的这种能力就是来对抗我们身体当中疾病的。那再说第二个病，胃疼。那你试一下，是不是你吃的胃疼的药绝大多数都是止疼的？那什么止疼的？四大舒是不是止疼的？是不是肝胃气痛片是不是止疼的？对不对？你看这些药它都是以止疼为效果，吃完了不疼了，过两天又疼了。为啥？老病，老胃病治不好，不好治。不说了吗？90%以上的药它是缓解症状的。哎，中医不经常说个事儿吗？中医经常说治本。啥是治本呢？治疗疾病的根本。那根本又是啥呢？根本就是气血。气血，气是不是在前面啊？什么气？正气啊。那是不是就回来了？是什么？扶正。啥是扶正啊？那对应的扶正是不是叫驱邪呀？是不是只有正气才能对抗邪气？这才是治病，这才是治本。你看说了一圈，是不是治病根本就是气血呀？气血的前面是不是气呀？这个气就是扶正气，这就叫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你看又回来了，是不是？所以说真正要治病，真正要能够对抗疾病，真正激活人体的自愈能力，让这个病减轻甚至消失，这个治病的扶正驱邪就是激活我们人体的这股自愈能力，这才叫治病。哎，这才叫治本。那你看看，有人说那我吃中药都说能够治本，那不对的。有些中药它是治标的，有些中药它是治本的。那羊胎盘就属于治本的药。有人说那别的呢？我给你举两个例子，你听一听啊。吃丹参，吃三七，你告诉我是治标还是治本？那我告诉你，吃丹参吃三七它不治本，它还是治标。你不信，你见有哪个人天天吃丹参心脏吃好的？为啥？它能缓解症状，哎，它能让你心血舒服一点，但是吃丹参不能彻底的治好心脏病。有人说那我吃三七，这也是中药，能不能治本？不能。三七是活血化瘀的，你见哪个人吃了三七天天吃，把心血管病吃好了，脑血管病吃好了？他不能，明白了吗？那包括我们还有个中药也有名，全世界都有名，速效救心丸。那速效救心丸干什么？缓解心绞痛的，哎，缓解胸闷的。那全世界都有名，那你告诉我，速效救心丸是治标的还是治本的？速效救心丸既然是缓解症状的，它就是治标的。没有一个天天吃速效救心丸把冠心病的心绞痛吃没了的，它只能当时缓解，它只能疼了吃，你平时不疼吃它也不治。哎，你看这是治标还是治本？它不治本。有人说那我别的有没有治本的？太多了，但是呢我们老百姓啊一般不知道也用不到。哎，用到的绝大多数都是治标的。我再说一个啊，你看是不是有人血脂高啊，那吃什么？吃他汀啊，吃了他汀血脂降了，不吃他汀血脂上来了，治标啊。对，那还有的时候我用红曲也能治血脂啊。对呀，你吃了红曲血脂也能降，哎，那过一阵不吃了它又上来了，这统统的都叫治标，它不是治本。只有让你身体不出现血脂高啊，就吃了这个东西以后血脂不高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心脏不疼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以后几乎很少发作了啊，或者不发作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让你的病越来越轻了，这才叫治本，对不对？所以啊，血脂属于什么？咱就以这为例，血脂属于邪呀，是不是？这种邪气啊在身体当中啊，那正气为什么是治本的？哎，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为什么治本？就以阳胎盘，它就是补正气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它就有这个功能，它是为数不多当中的能够治本的，而且能够补正气的好东西。哎，中医藏医包括唯医苗医里都有用羊胎盘治病的案例，可是呢也分上下高低啊。那为什么要补正气？

0: 说清楚，正气能够蒸腾啊。气你看看，就以一壶水为例，你这一壶水底下加上火，你烧，这是不是越来越热？然后这水就变成蒸汽，这蒸汽呼噜呼噜噜噜，怎么了？水越来越少了，这叫什么？这叫蒸腾。哎，这正气就能蒸腾身体当中的湿气。那为什么呢？你看湿气它也蒸腾啊，它也是水化呀，对吧？这一蒸腾湿气邪气，哎，这就好了，对吧？湿气邪气被蒸腾了，内邪外邪被气化了，这样的情况下把这些湿气邪气内邪外邪排出体外了，这就叫治本，你这病就轻了，对吧？所以说呀，气化功能越好，那你就自然而然的病就减轻了。你这血脂就属于邪气啊，那补正气就等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了，然后呢引气归经了，这邪气蒸腾了，是不是？而且它蒸腾它会了之后，身体一直蒸腾一直蒸腾，你连降脂药都不用吃的时候，你自身蒸腾这个力量这个气够用了，那它就一直蒸腾下去，你血脂一直不高，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就好了？哎，你血脂也不高了，血压也不高了，那怎么办？根源就是要补正气，必须补正气，这才是治本，对吧？你邪气入体了，哎，身体当中这个气啊乱跑了，不听话了，那咋办？哎，那这一不听话了，一乱跑了，问题就出来了。这气在那儿乱走，一会儿胳膊疼，一会儿腿疼，一会儿肩膀疼，一会儿肚子疼，一会儿脑袋疼。你无论哪儿疼，东北话讲，肋叉子疼，腰疼，尾巴根疼，脚跟疼，手指尖疼，反正你别管哪儿疼，疼就这么滋一下，或者酥一下，或者麻一下，就疼那么一下下，或者一小会儿过去了。我告诉你，这都是邪气入体了，或者说把你那个脏腑气给它导出来了。这个气在经脉里它是正常走的，它有路，它不听话了，它不按道走，怎么着呢？它乱走，这乱走就顶啊，那地儿不归它走，它非得走一走，这一走顶到那儿去了，还穿不动，使劲顶还穿不动，还顶，结果顶不动咋办？它回头了，哎，它顶的时候你就疼，它不顶了它走了，你这块疼没了，你去查还查不出病，然后呢换个别的地方疼，这啥情况啊？我告诉你，这就叫邪气乱跑，哎，或者是病态的让你的气乱了。这个时候怎么治？那必须是正气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才是治病，把你的正气归到经里面去，它不乱跑了，把你的邪气给它驱走了，这是治本，对吧？所以说你听孟非老师讲治病啊，真正的治本，咱们这个有方式是有方法的，无论是中医、蒙医、姚医、藏医、离医，都有治本。只是啊，我们更多的人呢是希望控制症状，不是说不让你治，而是我头疼，那就吃药吧，解决头疼呢，是不是？胃疼，那就吃药吧，先解决症状舒服。但是呢，你不治本，这病永远在。所以这回你就明白了，我们应该治标还是治本，是不是？那既然治病治本，那治本就分两步。哎，哪两步呢？先治气，哎，补正气，然后再治疗血。怎么来？活血化瘀啊，同时能不能治？能，适合于急症。那分开能不能？能，也就是说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有人说为啥不先解决血呀？气血，气血，气在前面啊，气属主导作用，哎，你就先解决气，这样的话分开治疗，先解决气后解决血，适合治疗慢性病。你要说气血同治，适合治疗急症，而我们中心里面呢几乎都是老年慢性病，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先解决慢性问题的，慢性问题病的，那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更方便，更适合治疗慢性病。所以我们这儿啊就用阳胎盘来解决这个正气，它是世界第二啊药理药典当中现在能够市面流通的第一的扶正驱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的好东西。所以啊，这次咱们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的本月的福利物资就是这个阳胎盘，每人一盒。所以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啊，千万别错过。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

0: 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赶紧呢，赶紧打电话，打电话报名，领取我们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是我们中心里面必用的，也是我们的经典名药，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能够引气归经的这么一个好东西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的第二次的福利，我们就拿出诚意了，是真正的好东西，那你就回去用啊。能用了之后啊，咱们这个正气啊，这几天就有的人就有感觉了。我跟你说啊，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你听好了啊，这就是把气血平复了，哎，让我们身体当中的自愈能力提高了。这个时候啊，外邪进来的就少了，内邪就往出排了，你人体的这种恢复功能就出来了，病啊慢慢慢慢的就开始减轻了。那尤其适合什么样的人来吃呢？你听好了啊，你开始吃上我们这个精粹版的，这个效果强，药效足。那吃完了这六天呢，你感觉好了之后，你自己就在外面找一找，它这个东西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又不是什么虎骨熊胆，对不对？这东西不像这些不好找，这羊胎盘呢好找得很，你就在家附近呢，你找一找那个养羊的，他们那儿其实就有，他们舍不得取这个羊内胎啊，但是呢他们可以拿什么啊，我跟大家讲，他们有那种生产胎啊，那这生产胎就可以用啊，是不是？生产胎虽然药效没有这个羊内胎强，你量大点啊，你就吃，我给你这六天的量啊，就是教会你们治病的方式方法。哎，你知道这个东西对症，它能治本，它真正的把治标治本这个事儿啊，在治本这块给你解决了，那你说你就知道以后怎么治了，你就自己想办法去找就可以了啊。治疗什么样类型的病适合用这个羊胎盘，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它主要就是最重要的，解决各种气的问题。那你说我们这个气一旦出问题了啊，尤其是正气受损了，那病就来了。我为啥说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呢？是不是？实际上啊，有一句话你们听听啊，这么说的，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体阴有余而阳常不足。我解释出来听啊，叫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什么意思？就是一切自然规律，一切万事万物，它都是往前走，由新的慢慢变成旧的，这就叫损耗的过程。你看你买个柜子，你放在那里，那刚摆的时候多新呢，就东北话来讲，往那一立看着都板正啊，发光发亮，你用上30年，你看看你的柜子，那即使天天擦，那上面一看就脏，一看就旧，哎，结实程度也不如30年前了。你买个自行车你试试，你也是你骑上20-30年，是不是？你再一看它怎么看都是旧的，这个时候它的结实程度韧性就不行了，甚至那个管啊，外面看着有油漆，你有的时候一脚能给它踩断，这叫什么？虚损耗旧。哎，人也是一样啊，人也是跟机器一样啊，几十年过后它能不虚它能不损吗？天道都有虚损，那你说人会不会虚损呢？是不是？所以说天道有虚损啊，这就叫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它补上来的慢呢。那人之体阴有余阳常不足，啥意思？我们人身体当中啊，有阴又有阳啊，跟大自然万事万物的规律是一样的，是不是？那我们人活什么？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你就明白，我们说人这口气，什么气？阳气啊，这也是正气，阳气。那阳气要足，那我问各位，那阳气不足什么足啊？阳气和阴气是对等对立平衡的，这才叫健康的，万事万物是平衡的，就跟那个阴阳图是一样的。你如果说有一方多了，那叫什么？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你看看啊，就跟

房间里，是不是？那要不然太热太热，要不然太冷太冷，那人都受不了。人是什么？这个温度体感正常的，这个时候平和的人就感觉舒服。你太热了中暑，太冷了冻着了都不行。而我们人呢，这一辈子消耗的是什么？人这一辈子消耗的就是那口先天真元之气，从娘胎里带的。这股阳胎之气是正气的基础，人身体当中一切的本源就是它。哎，你这辈子你消耗完了，阳气慢慢慢慢消耗没了，这人这辈子也就过去了。消耗的越快，寿命越短；消耗的越多，病态越多；剩的越少，这病就越难治。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根儿啊？一切的病的病根儿都在这儿。等你的阳气什么时候一点都没有了，人就什么了，剩阴气了。那我跟你说，阳气是热的，阴气是啥？阴气是冷的，对吧？那人健康不健康，摸摸体温都知道。为什么说我们一摸脉，寸关尺往那一放啊，对吧？第一是感受你心肝肾肺脾命，咱们做个六脉合参。第二个，温度是不是也就出来了？皮肤的状态松弛程度是不是就都看到了？皮肤的颜色，这都有了。所以说望闻问切这里面是有讲究有规律的，这可不是乱看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温度决定生死啊！你看看这温度，是不是年纪越大体温越低啊？体温越低，人越生病啊！那这个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气有关。跟什么气？先天一股真元之气，跟这正气。你知道吗？人一上年纪，虚损越厉害，正气越不足，病态越严重，体质越差，人离走就不远了。你看看那个临走之前的人，哪有一个身体滚烫的？都是越摸越凉。要不然一句话说嘛，这人凉了，凉了是咋的？凉了连救都救不回来了，是不是？为啥大补虚损呢？为啥大补正气啊？这是总纲啊！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的是啥？补的是命，对不对？你命都没了，你命的基础都没了，你正气都没了，你还谈什么活着呀？人消耗的不就这事儿吗？那消耗没了，人也就没了。消耗的过程当中，就是病态在帮助生命进行减短。哎，人到最后寿命就短了。那为啥说先解决气的病再解决血的病啊？他俩不一样啊，是不是？他俩是又对立又统一。啥意思啊？气在前面，血在后面，气行则血行啊，是不是？你要先解决气，那气的症状是啥？气的症状滞，循环不畅，所以你经常身上有堵得慌、憋得慌、胀得慌、闷得慌的这些问题，那不用问了，跟气都有关。你疼的问题跟血液有关，是不是？所以这两个是一前一后啊，先解决一个再解决另一个。你一个都没解决，还想两个一起来，哪有那好事啊，对吧？所以治疗虚弱的各种脏器功能下降的病，哎，你要补气。补什么气？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用什么？就用这个阳胎盘。你看，你像心口发堵的，肚子发憋的，脑袋发胀的，前胸后背发闷的，身上没劲儿的，这都是气。那对应的是不是心慌？是不是胸闷？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心脏病炎症到一定程度，最后才是疼。脑袋到最后快出血了才是疼，前面都是憋闷胀堵麻，这都是跟气有关的。也就是说，是气血先行的是气，气引起的病到了一定程度，连带着血出问题了。你先解决气了，血最后都不出问题了，一定是两个病的都够严重了，才会两个症状都来，那就叫严重的病了，对吧？所以你要解决这一块，咱也要分步骤啊。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要讲究立体治疗方式？那就在这里呢，先打基础，打完基础了，综合调理，综合调理完了之后，真正的治病，治病先治气，后治血，先把气治明白了，再去治血去，对吧？你这个气出现的都是所有病一切的症状都带着气的现象，堵咩闷胀麻疼闷，对吧？都在这儿呢，最后一步才是疼，最后那个才是血啊。你治病也是这儿啊，对不对？各种虚弱的病，什么肝功能不好了，你治气，是吧？肾虚了，你治气。胃动力不足了，你治气，是不是？肺经常的闷啊，咳嗽喘，那啥病不还是气吗？治气，是不是？你这个身体当中的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先治气，气脏脏器功能下降的病都是先治气。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我听明白了，我真要治气，我这个气先解决了，
对呀，

0: 你气先解决了，血自然就带出来了。只要把气这个事儿解决了，后面治血容易得很。哎，那解决了气了，那就好治多了，对吧？这个病才是真正的病根儿，才是本。啥叫治本？这就叫治本。有人说孟非老师啊，那骨病也治气，一定是治气。所有的骨病都跟气有关。你骨病的人来，有哪个骨病的你一摸那儿滚烫的？没有啊，绝大多数的骨病一摸都冰凉，是不是？甚至他那都肿起来了，通红了，你摸着那儿还是不烫，除非里面的炎症特别高的时候，那是烫了。要不然99%的骨病摸着那是凉的，什么原因？正气过不来呀，正气就是阳气啊，正气是热乎的，对不对？那你翻翻，为啥很多人手脚冰凉啊？这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人说了，我这个手脚啊，跟死人手脚一样，那往被窝里一躺啊，半宿都暖不过来。你看看，这是不是典型的正气不足？你这种手脚冰凉、四肢冰凉的，一上了岁数，不是尿频尿急，就是拉了尿。你不信你就去看去吧，是不是手脚冰凉的都这样？这什么正气不足啊？为啥说大补虚损？为啥说给你们发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你再听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再说一遍，气足骨自正。你发现没有？这个骨头一疼的人他都歪，对吧？就得腿疼的，左边腿疼他往左歪，右边腿疼他往右歪；腰疼的他不是往前歪就是往后歪，不是往左歪就是往右歪。你看吧。都是这样，他骨头歪着他舒服，为啥？那股气儿他上不去，他不通。你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气引上来，那后背是啥？后背是阳脉之首啊，督脉呀、啊，那阳气都在那里往上窜呢、啊，从下面一直窜到头顶百会呀、啊，对吧？那这个气机不通了，你这个脊柱就是歪的。你说你能不会出现什么腰疼啊、胸椎疼、颈椎疼吗？有的人尾巴根儿都疼，是不是？这气通不过督脉，它在里面滞住了。那这个时候，你这个腰就酸啊、胀啊、憋得慌啊、凉，然后最后那血一点过不去了，才开始疼，对不对？这个骨病啊，更是跟气血有关，气还在前面，怎么办？引气归经啊。这个时候，这条大经络你一定要给它搞通啊。这个通好了，哎，你慢慢的你腰就正了，就直了，你腰板就直溜了。你看看那些走路前弯后弯的，左歪右歪的。这你去摸摸他们的脉，你摸摸他们那种脉啊，那气机都是乱的，那气乱到什么程度？心跳的都不圆乎，是不是？有人说这叫心律不齐，那是西医说的心律不齐。哎，那西医说的话，咱们不是说抨击中医好、西医好、藏医好、姚医好，咱谁也不抨击。在孟非老师这里，永远记住一句话，反正我就认为一个事儿，不管啥医，能治病的都是好医。我不说哪个医学水平高，我也不说哪个医水平差，我就认为一个事儿，谁治病谁厉害啊，谁能把这个病治好谁厉害。可是有些时候西医里面就告诉你那些东西啊，它确实跟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它有区别，治疗起来啊方式不一样。你看我也用西医的方式一些治病，是不是？你看给大家用这个林下油打基础，那这不都是最早西医传过来的吗？营养医学传过来的吗？这些有用。可是你要说真正的拿氨糖拿软骨素把这个关节病治好，我没见着过，对吧？咱国家的体育队、篮球队、乒乓球队，他们也要补钙呀，他们也要补充这个软骨素啊。可是呢，他该退役的时候有伤他还是有伤啊，他该退役的时候关节不好他还是不好啊，那都是治标的。什么叫治标？缓解症状是治标，咱们是治本的。所以你发现没有，现在咱们的体育队里面越来越多的里面是什么？针灸啊、推拿呀、刮痧呀、开经络呀，你发现吗？这才是治本的，对吧？这些才是把经络里面的气机打通，这才是治本。哎，你看现在各个知名的体育队伍里面都开始有这样的队医了，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老祖宗的这种智慧越来越多的被我们大众所接受所认可了。这就是什么？中医也好，藏医也好，水平技术的提高，老百姓对这个东西的认可度的提高。你看说到这儿，咱们是不是就一句话就总结了，对吧？无论是治疗什么病，气都是在前面的。哎，你要先解决气，那给大家发的这个阳胎盘你就吃，就专门解决这个。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

0: 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羊胎斑还能治什么病？你像女孩子这种什么宫寒呢、痛经啊、月经结块啊，你用上羊胎斑一个月，我告诉你，痛经的明显减轻，用上3到5个月，这痛经就好了，就这么神奇。你男同志那个少经、弱经、不孕症的啊，这个气机不足的，这个功能障碍的，你用吧，半年一个疗程，我告诉你，那效果出奇的好。哎，这羊胎斑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为啥生不了孩子？它不就是虚吗？是不是男的也虚，女的也虚，不就是受损吗？这羊胎斑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这半口先天真元之气。那你告诉我，厉害不厉害？是不是男科病、女科病、妇科病，哎，不孕不育的这类的病，跟气有关的这个病，你就用上羊胎斑，我告诉你，那效果好的不得了，对吧？这羊胎斑还有这个用，哎，它能够补正气，让你正气足了，生育力就强了。那同时它还有个最神奇的，为啥这羊胎斑真60万呢？为啥就能够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老，看着70-80了就跟40-50一样了？你以为它只是表面年轻了呀？你们没发现吗？这个土豆啊，在里面黑黑黑、烂烂烂，时间长了它皮儿也烂了。那苹果从中间核里烂，烂到最后它表面才烂。那也就说明一个事儿，是不是里面先烂再往外烂，哎，到最后里面烂透了，外面抽味了，听明白了吧？再说一遍，就像苹果里面从核里烂，烂透了，外面皮儿也抽巴了，然后皮儿也烂。那你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就有意思了。啥有意思呢？这个人呢，一定是体内先衰老，然后才带着体外衰老，所以说里外是一致的，这就叫表里如一，这词儿是有用的啊，表里如一。你里面好，外面就年轻，你外面好一定是里面好。那你告诉我，这个针打完了他为什么外面看着年轻？你是不是就想明白了？他一定是这个针打完了之后，他里面先变得年轻，往外发散，往外发散，人才外面看着年轻。也就是说，这针打过去可不只是让皮肤好了，可不只是让外面看着年轻了，是里面年轻了。你告诉我，羊胎盘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里面都年轻了，那是真正的从里到外都年轻了，变年轻了，脏器功能变好了，皮肤变好了，人看着有精神了，活力四射了，你说最后他的寿命会不会变长？也就是说我跟你讲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个东西只要你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你的寿命比正常人都长，而且长的还不是一点半点。什么叫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是不是要这股先天真元之气能够保持住，还长期有，还消耗不完？这就叫延长寿命，这就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那虚损是消耗，补上来是回来。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吃点人参，吃人参能把人吃没了？人参不行，人参是最后吊命用的，平时偶尔来一点，补充补充精神体力啊，提高免疫力，这行。你要想让吃人参延年益寿，没见过，不可能，是不是？那羊胎盘能不能？能。你记住一句话，要想延年益寿的东西，这个东西必须是平的，它又不凉也不热啊，又不烫又不寒。我们讲温凉寒热呀，是不是？那什么样的情况下用哪个？那一定是平和的、温的。羊胎盘就这个样子，它不热它不寒，哎，这种情况才行。你人参多燥啊，为啥说喝鹿血它不一定长寿啊？那鹿血多热呀，那要真正的热的最好的老虎血那更热，你见哪个人喝了老虎血活到100岁的？但是你吃羊胎你能活到100啊，它就有这个作用。延长寿命这个事儿是理论上和实践当中它是能达到的。我告诉大家啊，延长寿命这块羊胎盘起奇效，它打这针就能起到这个作用。当然咱们没条件打这个针的那怎么办？你吃羊胎啊，是不是？你有条件的你吃羊内胎，你没条件的你吃生产胎，它一回事啊，只是说量大量少的问题啊。这个东西还好找，随处可见，是不是？咱们把这个东西用上，寿命就能延长。为啥说咱们叫健康百岁直通车呀？这孟非老师有招啊，这不就是招吗？对不对呀？咱们用这个羊胎盘

哎，这就是个好药。我给你拿这六支羊胎盘呢，是让你试试。你吃好了，效果好了，到最后你就自己想招了，你自己就在外面找这个羊胎了。你有条件呢，你在药店也好，你搞点那个羊胎盘，是不是？你条件一般的，或者想用点货真价实的好东西的，你到时候你在这个农村养羊那个地方，你到他们那找点羊胎，对吧？你这不就解决了吗？我告诉你们，你在外面买的一个还不一定好，你呀，尽量的去到农村养羊的这个地儿，把他们那个生产的羊胎拿过来，一样的。现在这个羊几乎不得病，羊的自身抗病能力很强的，很少羊会生病，真是这样。你把这个羊胎盘拿回来洗干净，然后把它晾成干儿，晾成干儿了之后，你把它弄个石板，然后啊，羊胎盘放到上面，底下架上火焙，哎，焙的焦黄发酥了，给它磨成粉，你晾多点，你一次吃上两勺，它也有用，延长寿命啊，多活几年呢，而且身体还越来越好，你说是不是好事？对吧？所以啊，孟非老师这次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个羊胎盘，你们听听，你说这个是不是好东西？绝对是好东西，我告诉你啊，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它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内部的制剂，换句话来讲，三个字就值钱了，定制款。就这个一小盒，六支，158，你们呢就不要用这个了，这个不在我们中心里面，你们也拿不到，你在外面你买也买不着，你就自己想办法搞点那种农村里面那个羊胎盘，你用那个也行。我跟大家说，就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显啊，我的意思就一个事儿，就是呢，我们把这个羊胎盘呢给你用上一些，你呀就知道了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是真实的，在我们中心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哎，我们怎么治病的？然后呢，我再教你一些替代的方式和方法。这样的情况下，咱这身体就好起来了。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所以啊，这六支的量，哎，你拿回去正常吃3天嘛，你就吃6天，一天吃一支，你听着能达到什么程度？至少有一半的人有体感。什么样的体感？也就是说，你100个人吃，至少有50个人吃完了有感觉。可6天呢？而且还是减量了，正常是吃3天啊，一天2支的，咱们是吃6天，才6天，而且还一天吃一半的量，至少有100个人吃，至少有50个人有感觉。有什么样的感觉？你听着，吃完了之后2天过后，哎，有的人就感觉手脚就热乎了。你说手脚热乎了啥情况？是不是正气上来了，阳气上来了，对不对？我跟你说，这不是补上来的。有人说那吃了这么快就能补上，这不是补上来的，它是让你自己身体里这阳气生发出来的，因为羊胎盘里面这个正气就在里面的，然后呢还带先天的这股气，它引导着你身上的气，它俩结合一起出来。你这样的情况下，你手脚就热乎了，阳气就来了，你怕寒怕凉怕冷的你就解决了。甚至有些年岁大的人呢，一摸这个凉水啊都感觉冰手的，那我告诉你，哎，你这个时候你就感觉那个水不那么凉了，这是第一个，手脚热乎了，阳气上来了。第二个，大小便通畅了。哎，你有的什么尿频尿急的，夜尿多的，你明显感觉尿少了，晚上起夜少了，小便有劲儿了，大便拉的也快了。这什么？气给你补上来了，正气给你补上来了。咱不四个事儿吗？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哎，就这四个事儿，我就告诉你，你要做好了，你要做对了，哎，你要做成了，那不得了了，那这羊胎盘起到这个作用啊，手脚热乎，阳气上来了啊，大小便通畅了，尤其是那些尿尿滴滴答答的，一咳嗽就漏尿的啊，一打喷嚏哗啦小便就出来的，你用吗？你6天下来，咱不能100%啊，世界上没有100%的事儿，至少一半的人这方面会有变化，绝对的，我这是有把握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把握这么大，那当然了，这么多年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人用，医院里的医生啊有个现象是开完药了，这帮人拿回家吃好吃不好他不知道，不来复诊他不知道咋回事，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跟这一些病人呢同在一个院子里，隔着都很近，天天见他们，吃完了之后他们身上什么变化什么表现我们天天见，他们啥都天天跟我们说，你说我们这见着了之后，是不是把这些情况第一手时间就掌握了？所以我们有这个把握，吃完了之后什么变化的我们最清楚，对吧？阳气上来了之后，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

0: 哎，大小便通畅了，拉了尿尿裤子的减轻了，大便快了，同时啊胃口还变好了呢，哎，吃东西香了，然后睡觉会变好，这睡觉深度时间长了，然后睡的时间也长了。你不信你就去试试，有的人用上个三五天过后睡觉能多一两个小时，而且醒了之后啊精神头好，头脑清醒反应快。我跟你说，头脑一清醒反应快，你头晕头沉呢，发懵发麻呀，明显减轻。有一些人心脏多少年闷憋压胀，你用吧，用完了之后心脏舒服了。五天左右啊，咱们一共能吃六天，三五天就有这些作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药，一等一的好药，这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跟你说几个字啊，精粹版。啥叫精粹版？就是普通的那种是生产，咱们这个是内胎，内胎跟生产胎是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内胎我们有精粹的，又高级提纯的，这是定制款的，也就是外面你能够见到的市面上的，即使是医院里面供应的羊胎盘，它都属于生产胎，舍不得用这个羊内胎，成本价高。我们单位里面我不说了吗，我们中心里这帮患者都不差钱，人家用就要有一个事儿，有效。那有效咋办？价格就得贵嘛，那没办法，是不是？你又想效果好还便宜，那不可能。所以啊，价格贵它品质就高，而且又是我们定制款，我们是用青海的羊啊，内胎啊，就用这个引下来这个药引子都是麝香，你就琢磨琢磨它品质能差吗？我们又送到了兰州啊，在兰州又经过炮制啊，炮制过后然后从兰州再送到了西藏，送到西藏的球本，西藏球本药业呀，是整个藏区做动物药最好的地方，我们放那儿去来做的。这种一小只一小只的精粹版，上面有我们的字儿，叫优颜诺，是外面一只都没有，你想找都没有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保证什么，咱不能保证说用了百分之百，因为给你的少啊，就六只啊，六只我可不敢保证百分之百，但是这六只你吃完一天一只，我保证50%的人吃完了有这几个变化，精神好，胃口好，头脑清醒，睡觉好，身上有劲儿，大便小便通畅，哎，手脚热乎。你说这叫啥？这叫不叫质量？这叫不叫效果？这叫不叫有用啊？是不是？这就叫什么？这就开始了，给你治本，你这个本治一治，你这个本呢好好治，治了这六天有用了，那你再想想别的招。我告诉你们，在外面选羊胎盘怎么选，咱们是不是就是正式的进入了治疗都给到了。你放心啊，孟非老师不只教你们打基础，教你们治病才是好的，现在只教你们治气。这治病啊，尤其是治本，气血，气血，气占70%，血占30%，咱们先把这气解决了，只要把这个气一解决，再解决血那就容易了，就一个词儿，水到渠成。所以啊，这几天我就教你们怎么把气给它解决好，用解决气的方式能治疗啥病，能让你哪些病症减轻。谁也别说谁本事多大，谁也别吹牛说我们能把病治好。张伯礼来了，他有一些病入膏肓的病他也治不好，孟非老师说的再厉害，有一些病咱也真治不好，哪有谁能够100%把所有的病治好。我要说我能够把病治的减轻了，我就告诉你我已经很厉害了。你们说孟非老师说的实在不实在呀？对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

0: 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孟非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您好。
4: 哎，您好，哎，孟非老师啊，我是看病号，也是您的粉丝。我呢，今年59了，我是最近呢一直在听您的节目，你讲的我特别爱听，我是您的忠实粉丝。也是铁杆粉丝啊！
3: 啊，粉丝你好，哎，粉丝你好啊！只要你们喜欢呢、啊
4: 哎，
3: 这个我以后我就一直讲，啊、好不好？帮你们减轻痛苦，恢复健康，对得起粉丝对我的支持和信任，好吧？
4: 哎呦，太好了，孟非老师，你说啥我信啥、
3: 啊，
4: 你讲的确实是对，你是知识渊博，懂得多，你说解毒我见过了。我去法国看孩子的时候啊，那社区就有那个生物解毒剂，
3: 对，
4: 我还买的，
3: 都有，挺贵啊。
4: 对呀、啊，是挺贵的，一瓶就人民币2000多，吃7天。
3: 你看，这差不多一个月10000了。
4: 对呀、啊，是啊，哎呦，一看到这个钱呢，我可心疼了，孩子花钱呢，我也心疼。
3: 那谁的钱不都是钱呢？是不是？
4: 对呀、啊，是啊。嗯，你说那个解毒海棠我买了，磷虾油我也订了。
3: 我说你说忠实粉丝确实够忠诚，忠实粉丝，你好。
4: 对呀，你看你说提的几个我都有了哈。
3: 啊，
4: 嗯，你对我们太好了。
3: 应该的，你看我讲广播的初心呢，就是让我的这些听众啊获得健康，这不都挺好的事吗？是不是？
4: 哎呀，对呀。哎呀，是孟非老师
3: 啊，
4: 那个羊胎盘啊，我想领。
3: 嗯，
4: 我现在呢喝的是进口羊胎盘口服液，和您这个不冲突吧？可以一起喝吗？
3: 哎呀，我发现你家里啥好东西都有啊，国外的东西你都有，可以喝。东西是同源不同样，你那个可以喝啊、
4: 嗯。
3: 你喝的那个是口服液嘛？咱们这个是羊胎盘的冻干粉精粹版，你加到一块儿喝呀、啊，效果翻倍。没问题，可以一起喝、
4: 哎、嗯，那可好，那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
3: 啊、
4: 哎呀，孟非老师啊，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要试试。
3: 没问题、
4: 哎、
3: 没问题，你这是忠实听众，铁杆粉丝，这个我马上给你报上名、
4: 嗯、
3: 给你邮寄过去。你邮寄这个冻干的这个羊胎盘啊，这个是高浓度的、
4: 啊、
3: 一天一支就够了啊、
4: 哎、
3: 一天一支、
4: 哎、
3: 你就接到好好吃，祝你以后活到120岁、
4: 哎，哎呦，那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3: 不客气，
4: 有孟非老师，活到120岁是不成问题的。
3: 咱们都做这个目标，咱们加紧努力，咱们都活到120，好不好？
4: 可以，
3: 好
4: 好
3: 好,
4: 好，我们共同努力。
3: 好的，
4: 谢谢孟非老师，再见。
3: 哎，再见，嗯，拜拜。
4: 嗯，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每年四五月份，当夏天悄悄走进云南，有一种花会如约而至，开得热烈灿烂，不顾一切。它不与百花争艳，只在盛夏绽放，一束红火燃遍枝头。它就是凤凰花，也是很多云南人心中夏天最浓烈的仪式感。凤凰花学名凤凰木，花开时满树通红，像火焰燃烧在枝头，又像凤凰展翅，绚烂夺目。在云南，它不只是一种花，更是一道风景，一段记忆，一种属于夏日的浪漫。从西双版纳到普洱，从红河到元谋，从城市街道到校园河畔，只要气温一升高，凤凰花就会次第开放，把天空都染成暖红色。很多人不知道，凤凰花还有一个温柔的别称，毕业花，因为它盛开的时节正好遇上毕业季，青春散场，蝉鸣声声，火红的花瓣落在肩头，成为无数人关于离别、关于成长、关于夏天最深刻的画面。

在云南，不少校园里凤凰花一开，就意味着一段时光落幕，另一段旅程开始。花开花落，像极了青春里热烈又短暂的相遇。在云南，凤凰花的美是带着烟火气的，街道两旁高大的凤凰木撑开伞状的树冠，花朵一簇簇一串串，红得耀眼。比如离昆明最近的义门绿之镇，5000多棵凤凰木盛开，凤凰大道、沿江公路形成火焰花廊，与老厂房、专家楼、矿机相映，工业风拉满。它也是滇南重镇开远市的市树，凤凰生态公园、幸福大草坪、电厂。

0: 片区道路两旁成排盛开，满城红透。每年五月到六月，傍晚日落时光影最美，阳光穿过树枝，花瓣落在地上，铺成一条红色花径，走在下面仿佛走进一场场温柔的梦境。风一吹，花瓣轻轻飘落，当地人说那是凤凰落雨，吉祥又浪漫。除了好看，凤凰花也藏着云南的气候密码，它喜热喜光，越是气温高光照足开得越旺，所以在滇南滇中河谷地带凤凰花尤其繁盛。西双版纳的澜沧江边，元谋的金沙江畔，红河的村寨路旁，一到五月凤凰花成片开放，与蓝天白云青山江水相映，构成一幅浓烈又治愈的夏日画卷。
1: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
0: 对云南人来说，凤凰花开就是夏天真正来了，不用刻意寻找景点，不经意间拐过一个路口，抬头就能遇见一树红火。不用门票，不用拥挤，只要站在树下，就能感受到自然最慷慨的浪漫。如果你在五月、六月来到云南，一定要去赴一场凤凰花之约，看一束火焰绽放，听一阵花瓣飘落，感受属于云南独有的热烈又明媚的夏天。

嗯。

0: 太阳。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0: 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日，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啊，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价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啊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给所爱的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呢，咱们可不能缺。九七月商城已经帮您精心挑选好了，今天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是很多款的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的合集，有将近30款啊。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啊，将近有30多款的选择，这里简单给您推荐一下，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呢，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化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给爱人、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呢，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的清新。今天啊，除了 Coach 的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的精华肌底液，俗称的就是小黑瓶精华液，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衰老的修护精华，主打的就是肌底修护，不只呢是表面的保湿，而是深入到你的肌底，从根源上来改善肤质。它的一滴管精华就蕴含了3000万的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强化皮肤屏障，降低皮肤的敏感程度，不管呢是干性、油性、混合性的皮肤都可以用来改善肌肤状况。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100毫升大瓶，还有2瓶，还附送了精美的礼袋。九七月商城活动价只需要599元，599元到手的是100毫升的2瓶哦。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呢，这2瓶到手只需要539.1元，有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最省钱。

0: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张国荣身为亚洲演艺界顶级巨星，他的经历和成就已经无需赘述，那些留在光影里歌声中的经典会一直温暖我们的记忆。张国荣，共同度过。
1: 谁看眼睛熄了灯，回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告别川渝的热辣，今天我们漫步小桥流水的江南，解锁八大菜系里的雅致担当苏菜。苏菜也就是江苏菜，由淮扬、金陵、苏锡、徐海四大风味组成，地处鱼米之乡，河湖密布，物产丰饶，自古江南富俗风雅，文人墨客偏爱精致吃食，也让苏菜成了中餐里独一份的文人菜，更是国宴的首选菜系。苏菜主打清而不淡，鲜而不腥，嫩而不生，极少用重味调味，全靠食材本身提鲜，刀工和火候堪称一绝，每一道菜都像一幅江南水墨画，精致又讲究。淮扬狮子头是苏菜的头牌，相传唐代百姓为犒劳治水官兵，手工剁制肉团炖煮，代代改良成如今的经典。正宗狮子头只用三分肥七分瘦的五花肉，手工筛打上劲，不加多余淀粉，搭配马蹄碎增脆，文火慢炖两小时，出锅后圆润蓬松，形似狮子头，咬一口肉质软嫩化开，汤汁儿清甜回甘，肥而不腻，鲜的温润绵长。还有松鼠桂鱼，姑苏经典名菜，鱼肉改刀炸至金黄，形似松鼠，淋上酸甜果香的芡汁儿，外皮酥脆，内里细嫩，颜值口感双在线。南京盐水鸭皮白肉嫩，咸香入味，清鲜适口，尽显江南本味。一桌苏菜藏着江南的烟雨与温柔，清鲜雅致，越品越有韵味。下期我们南下岭南，尝尝清鲜本真的粤菜。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下期见。

0: 声色无限，大卖中国。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0: 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日，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啊，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价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啊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给所爱的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呢，咱们可不能缺。九七月商城已经帮您精心挑选好了，今天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是很多款的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的合集，有将近30款啊。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啊，将近有30多款的选择，这里简单给您推荐一下，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呢，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化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给爱人、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呢？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的清新。今天啊，除了 Coach 的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的精华基底液，俗称的就是小黑瓶精华液，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衰老的修护精华，主打的就是基底修护，不只呢是表面的保湿，而是深入到你的基底，从根源上来改善肤质。它的一滴管精华就蕴含了3000万的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强化皮肤屏障，降低皮肤的敏感程度，不管呢是干性、油性、混合性的皮肤都可以用来改善肌肤状况。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100毫升大瓶，还有2瓶，还附送了精美的礼袋。九七月商城活动价只需要599元，599元到手的是100毫升的2瓶哦。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呢，这2瓶到手只需要539.1元，有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最省钱。
2: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九七月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